0: 址产于广东英德市望布镇的英山，因地名而称英石，奇峰乍骈罗，森然寿尔雅。这是明代姜桓在获得三方英石之后发出的赞叹。
1: 这种瘦骨嶙峋的这种
2: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对。但是你还没有了解声音的吧？
2: 嗯，
1: 接着敲，来，接着敲。
2: 嗯，
1: 哟，这是昆石啊。
0: 昆石因产于江苏昆山的玉峰山而得名。昆石开采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四大奇石中数量最为稀少，市场上难见踪影。
2: 这个更脆了一点，
1: 但这还不是最高境界。
2: 嗯，
1: 咱们接着找。
2: 好。
1: 哎，你看这个，
2: 嗯，
1: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你听。嗯，这个就是色如铁，声如磬。
2: 嗯，
1: 你来试试。
2: 好，
1: 捏着铜钱的中间儿。哎，你敲的这位置好。这个，哎，就是灵璧石。
0: 相传2000多年前，人们曾用石头演奏乐曲，当时有一种韶乐，它的乐器就是人们常说的八音石，敲击八音石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所谓八音石，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灵璧石，它的声音在四大名石中最为独特。
1: 但是要是说呀，这个中国文人最喜欢的，
2: 嗯，
1: 有一块石头在那儿呢，咱过去敲敲，这就是典型的太湖石。中国文人啊，对这种石头的欣赏啊，留下了很多名句。你比如说，白居易就曾经说：“这个呀，石以足具太湖为甲。”
2: 嗯，
1: 就是太湖石是各种石头里头最出名的。
2: 哦，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造型符合了文人的审美，瘦、皱、透、漏。
2: 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呀？
1: 哎。这瘦就是咱俩站在一起，人们肯定喜欢你的身材，为什么呢？这就是瘦，身材要瘦，这样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线条描写，这不就是褶皱啊？就是说它的各种造型都是有褶有皱的。
2: 嗯，
1: 透呢，就是从这个每一个这个透出的那个造型里头能看出新的这种造型来。漏呢是跟它一样，就是我们要露出所有最美的部分的，让它能够带你去遐想。瘦皱透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湖石。
0: 太湖石也叫假山石、窟窿石，为典型的传统贡石，主要的产地在太湖的玉栖山、圆山、洞庭山等处，分有水石和干石两种。那么这四种奇石如今价值几何呢？
3: 英石呢，这个的特点是什么？你看它在这里一线点，它有个意义，那个是个中间一个洞嘛，我们叫它一线点。
2: 嗯，
3: 一般有意义的石头呢，价格是稍微高一点，这么高大的一个10万8万这样。这个昆石呢，像这种呢，像绍兴这么大小，这个也大概有40公分吧，这种也是3000-4000块钱吧。
2: 哦，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啊，
3: 体积小，像大怪的几万、几十万都有。
2: 那像这个呢？
3: 在城里你看像不像一个咱们那个书法界这个寿字？所以呢，它价格高就高在它有的意义。
2: 嗯。
3: 啊，如果它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呢？那一个很普通的石头，它也不是很贵啊。
2: 嗯，
3: 这块石头呢，曾经收了6.8万。
2: 哦，
3: 6.8万，我觉得我就应该有个10万以上吧。
2: 嗯，
3: 像这种小块一点的，像这种也就是1-2000块钱，像那个大块的，这个10几万这种。
0: 每一件奇石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的价格并不是由石种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石质、大小等多种因素来决定。
4: 我们通过2期节目啊，和您一起欣赏了古代和现在的文房器物，从中呢，我们感受到了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那特有的文人精神与情怀。您可以把这份感悟布置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当中，让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我们的娓娓道来中得到一份慰藉。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9: 这是文物。
10: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很少。
11: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2: 一二十，
13: 左右摇一下。
1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2: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0: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2: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天。

0: 天域文化节暨岁域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

0: 买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6: 哎，
7: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7: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9: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

0: 话题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
4: 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

0: 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

0: 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0: 在一波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呢，不容易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啊非常明确的这种中阴线，但是这种中阴线连续的出现下跌以后呢，在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去盖过去的。
1: 什么叫被盖不容易被盖住的呢？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出现了啊这种中阴线，那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会有反弹，但是反弹一般是不会过掉这个中阴线的。如果过掉了这样的中阴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了资金去把中阴线套牢的这些筹码给它解套了。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趋势发生转折，它过掉了这个中阴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想让它在这个位置解套走人。第二个标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有持续的温和放量来去代表的市场的情绪逐步升温，来去确认这个价格趋势的一个形成。怎么来判断这个温和放量？那我们在打开 K 线图的时候会发现它有均量线，一般人呢都看均价线，
1: 均价线对，
0: 但是我们均量线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的量能开始持续的去过掉五日和十日的这种均量线的时候，
1: 五日十日，
0: 对，那代表的就是一个温和放量的标准就来了，它在均量线附近来回徘徊，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放量。一波下跌趋势当中，对吧？成交量是逐步萎靡的，因为随着价格的下跌，大家交易欲望呢是在减少的，
1: 是的，
0: 成交量逐步萎靡，然后呢？随着价格趋势的开始的反转，然后成交量呢逐步一点一点向上升。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只看这个啊，比如说量能的减少或者增加，你可能说不太容易去抓到那个点，所以这个均量线在这个位置的均量线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比较好抓的点，因为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成交量是长期处于五日和十日均量线下的。标准三呢是我们要发现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
1: 那这个持续性的热点，那我们毕竟是当事人，怎么来判断它的长与短呢？
0: 看量，
1: 还是从量上？
0: 对，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它这个热点才能够不断的持续。
1: 是，
0: 然后我们先去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来去说一下。第一个标准，我们看到了在价格上面，中阴线开始出现了吞没，这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去介绍的一个拐点。
1: 你再给我们讲讲，中阴线被吞没是后边的那个？
0: 对，阳线开始突破了啊，这个中阴线代表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了，这个阳线已经把中阴线的套牢筹码给解套了。
1: 是，
0: 哎，说明主力接下来可能有行为了。
1: 哎，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位置，哎，成交量能，这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啊在反复强调的均量线，它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成交量由多慢慢缩小，而在缩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根均量线的，那这两根均量线会发现成交量的量柱呢是明显的处于这个均量线的下方的，而在这个位置，当大阳线出来以后呢，这个成交量的量柱开始慢慢的突破这个均量线了，我们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开始止跌企稳了，这时候就出现了量价齐升的这种状态。 IT 服务板块同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领涨，吸引了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到来。
1: 我们一直在抄底的路上啊，但是不知道啥是底，可是真正买我们的其实是那个顶。
0: 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0: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哎，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1: 啊，
0: 对， 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

0: 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啊，令人着急上火。
1: 哎呀，哎呀，牙床都肿了。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量，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哎，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4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哎，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出现了。
1: 持续性是跟这个价和量是捆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大的情绪波段和那个周期，如何来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板块是好是坏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聊。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路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临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张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鲜。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1: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1: 上八江下八江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他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 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
2: 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1袋是8块多，
3: 对，
2: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4: 嗨，
2: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4: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4: 哎呦，太棒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4: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4: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4: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5: 太好了！
4: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6: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

0: 这样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八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

0: 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的套餐？
2: 哎，这个是因为我干装修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我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2: 不到30,000块钱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整个施工周期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0,000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是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2: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都试用过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微

0: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1: 嗯，
0: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1: 嗯，
0: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厨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啊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寄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0: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2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啊，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呦，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好，辛苦了，辛苦
0: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啊！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啊，特别高兴啊，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啊。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0: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0: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0: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

0: 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日均成交额跃上200亿元。近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暖风频吹，力度、密度、精度均显著提升。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深圳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8.5%，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今年以来，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学校腾出空地，医院划出专区，商场开放内部空间，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停车存量，将4.3万余个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疏解公共空间停放压力。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新增399个智慧食堂，截至目前已累计改造建立700个智慧食堂，占全市2105个中小学校食堂的1/3。
0: 9月2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会首次集中披露本届文旅专题多项升级亮点。
1: 展会落地首钢园，工业遗存硬核空间与前沿文旅科技碰撞交融，数字文旅新场景，京味文化国际化表达成为两大核心看点。
0: 在发布会上，多部门联合对外释放文化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信号，一大批新技术、新体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服贸会。
2: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设置在首钢园7号馆、9号馆，展区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汇聚413家参展单位，其中外资机构49家，国际化率11.8%。展会依托首钢老工业厂区独特空间，把传统文化活化、数字科技体验、国际文明交流融为一体，实现工业风貌、文化内容、数字科技的多重碰撞。
3: 以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前沿数字技术实现从静态陈列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激发文化新质生产力，展现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文旅科技板块带来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款生成式 AI 吉他、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广阔前景。
2: 文博板块是本次专题一大亮点，展区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三大体验板块：文物艺术品区块链认证交易、 AI 机器人导览、每周古文明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创消费场景同步上线，让文物、艺术、科技相互交融。
4: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

0: 一组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以及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采用可变时空模块化双区设计，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大家都知道，这个玉米黄金美洲棒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之中。我们这个展区呢，也利用了这个核心 IP，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参与网红打卡与分享互动。美洲展主题的文创区将为观众带来数百款系列文创，覆盖文物复刻、艺术典藏、日用生活、数字藏品等多个品类。
1: 产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1.3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达到9642.1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市文化企业营收比重73.6%。新业态已经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北京正于文化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加速领跑。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还将推出多项全球及全国首发首秀成果，既活化北京本土历史文脉，也搭建中外文明对话窗口，借助服贸会开放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 又到夏末秋初，北京迎来秋季花粉的高发时段，蒿黍绿草这些野生草本植物大量散粉，不少过敏人群啊饱受打喷嚏、鼻炎发作的困扰。
3: 的确如此啊，刘佳，你看我就是饱受其扰啊，
2: 哎、真是、嗯。
3: 现如今呢，其实不仅是春季容易过敏，秋季也让包括像我这样的很多人觉得很难熬。而以往啊，防治花粉过敏更多是依靠我们个人的防护或者就医用药。
2: 哎，
3: 但是今年啊，北京把治理向前推进到了源头，多部门联动开展了致敏草本集中的防控，把过敏风险消解在花开散粉之前。
2: 那么这套综合治理具体如何落地
4: 整治？
5: 在咱们这个农村里话叫蒿子，这蒿子每年也是到这个季节是长得最成熟的时候，也是它这个起这个花粉最密的时候，这颗的比较大，割了它第二年就不会再生了，它再生就是还是它这种种子落地，它可能还会再生。
4: 北京的郊区因空旷地带较多，蒿黍植物多分布在撂荒地、待建地、河滩荒地、农田周边地带等开场裸露区域。
6: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已经开始花苞已经发黄了，所以说马上它就开始要散粉了，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7: 所以我们现在来清除它也是非常及时的。
6: 对对对。
4: 北京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四大类，包括绿草黍、蒿黍、梨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在中心城区，致敏植物呈零星分布，以绿草黍植物为主，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拉拉秧。
7: 它是什么导致的过敏呢？
6: 它也是开花之后，它的这个花粉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过敏。这个就是绿草，它的这个花期还要比这个蒿黍要提前一些。
7: 还提前？
6: 对。
7: 最早是什么时候？
6: 最早的话，像今年的话，基本上就是8月中下旬。这个绿草它的这个花粉就开始散粉了。
4: 今年全市园林绿化系统早部署早行动，在8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就启动了野生致敏植物清理工作，并持续至今。针对城区公园绿地、居民小区、校园、医疗机构等人员高频活动区域，采取分段修剪、连根拔除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在郊野公园游客聚集点位、平原生态林核心节点等地带，采用机械修剪、杂草粉碎处理的方式抑制开花散粉。
8: 我们避免造成大面积的拔除，引起比如说土地的裸露啊、扬尘的这个再次的发生啊，这也是我们在技术指南中特别强调的。
4: 除草也有了神器，这种新能源智能割草机，全市共有20台正在平谷、大兴区的林场和果园使用。
9: 充电的时长在4个小时左右，作业的时长也在4个小时，对它的效率比人工的话要多了好几倍。常规场景的下，它一天可以完成20亩地的割草。

0: 作业，可以做一个全路径的规划，就是摆脱就是人工的干预，在这一块场地里边，我们可以把已有的障碍物提前规划出来，然后让它做一个自主的路径规划，完成一个无人化的作业。
1: 目前这种智能割草机售价是6到7万元一台，随着普及率的提高，费用也会逐渐降低。本市科研机构也在进行科研攻关，研发秋季花粉抑制剂。统计显示，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就已超2亿人，提前治理也是性价比极高的公共投入，降低市民过敏就医的社会成本。
2: 每剂应该都花费在200-300元，因为它需要吃一些抗过敏的药。我本人是就是氯雷他定啊，一些喷的一些激素性的药。
1: 如今花粉治理被纳入了北京15-5规划，如何科学系统长效的解题才是关键。
3: 强化了属地的责任，也提出了就是各个部门要各司其责，互相联动，然后共享一些信息，什么时候花粉要来了，提前医疗部门要做准备，是吧？水务园林啊等等要做准备。同时，我们利用科技的手段，来既在环境不破坏的情况下，又能够解决是吧人民的困扰。所以我们科技的研发现在也是在进行。
1: 气象专家表示，像这段时间北京晴朗微风、干燥清爽的天气，花粉浓度就会偏高。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4: 可以查到北京前24小时主小时的应该说16区的这个点位的花粉的这个浓度的变化的情况，还有等级的划分的情况。特别提示就是咱们秋季的花粉的浓度划分等级呢和春季呢还不太一样，因为夏秋季的那个花粉的致敏的风险比较高一些，所以它浓度的阈值呢是比春季更低一些的。
1: 气象专家表示，8月底到9月上中旬是秋季花粉过敏期的高峰时段，9月下旬随着气温明显下降，花粉浓度也会降低。
5: 化解过敏风险，虽然当前各方正在积极的治理，但是像张扬这样已经进入过敏期
6: 的
5: 人恐怕也不在少数
6: 而且呢，你看不仅是人数群体多这个过敏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人呢是打连串的喷嚏，你像我就是眼睛痒，有时候痒到这个都睁不开包括有的人是嗓子痒到说不出话，甚至有的是皮肤一碰就起这个红斑，
5: 这么明显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面对来势汹汹的蒿草花粉，我们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呢？接着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每年8月中旬到9月底，蒿草进入集中散粉期，这也是过敏患者最煎熬的40天。虽然过敏不是什么影响健康的大事儿，却足以让人坐立难安，甚至连正常生活都成了奢望。
8: 我查的是对那个蒿草过敏，然后我是每年的8月上旬开始，然后到9月中旬这个时候会加重，然后目前我主要是以那个嗓子痒还有眼睛痒流鼻涕比较多，严重到就是你干着活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就影响你工作，嗓子痒就是你很难受。
7: 这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花粉过敏很少单打独斗，鼻腔遭殃的同时眼睛往往也难逃一劫。临床数据显示，超过80%的花粉过敏者会同时出现眼部症状，这种鼻眼联合反应常被患者忽视，以为滴点眼药水就能解决，实则治标不治本。
9: 那么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以花粉过敏为主的这一群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话，过敏性结膜炎的这种合并率会非常高。那么研究表明的话，将近有85%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同时会合并有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表现为眼睛痒流眼泪红肿等等。
7: 除了鼻和眼，皮肤也在秋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面部、颈部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红斑、丘疹，瘙痒难耐。而应对秋季过敏，关键在于一个防字，明确过敏源后，不必等到打喷嚏才开始吃药，而是在过敏季来临前就主动采取物理隔离措施，关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出门戴口罩，这些简单动作能有效降低发作频率。不过很多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这病到底能不能去根儿。
9: 如果说对这种蒿草过敏的话，

0: 我们免疫治疗的原则是把我们蒿草的主要的过敏原、过敏成分纯化出来，制备成不同浓度的药物，然后呢，经过舌下含服，或者是说长期的在你皮下做注射，然后经过3到5年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你机体免疫，可能针对这个过敏原的反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就算你碰到这种过敏原的话，可能也没有这种经典的过敏性反应，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控制的这种，这是我们说的免疫治疗。那么市面上现在有说一些生物制剂啊，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口中认为它是一种脱敏治疗，其实上是一种误解，它事实上是一种针对这种症状控制的一种生物制剂啊，是一种针对我们过敏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设置了一种抗体，把它这个过敏性的反应阻断掉啊。其实这一种治疗方法的话，也只是对症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并不能根治过敏性这样一种疾病。
1: 此外，九月初还有一种皮肤问题极易被误认为花粉过敏，它来势更急，痛感更明显，而元凶并非植物，而是一种有趋光性的小虫子。
2: 它在8月中下旬以及9月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其实，给人们造成的皮疹呢，大部分不一定是过敏，而是一种刺激，它是一种刺激性皮炎，是因为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刺激性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毒素呢，接触人体皮肤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刺激性的一个症状，通常呢，它表现呢就是那种条带状的，或者是像鞭打一样的那种，浮肿性的一个红斑，在浮肿性的红斑上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水泡表现呢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痛感或者是瘙痒感，就是痒痛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呢它这种虫子呢是喜欢发生在一些雨前雨后，就是潮湿的一些环境还有一个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有趋光性的就是比方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里亮着特别亮的灯，但是没有纱窗，它有可能就会飞到屋子里去，然后造成这种隐翅虫皮炎。它的造成呢就是比方说它趴在您的身上，然后你用手拍了它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刺激性的毒素就会非常的刺激，然后你手再摸一下，你就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皮炎的反应这种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秋季过敏的对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认清过敏源，科学预防，理性选择治疗方案才是安然度秋的关键。如果您或家人正被这些症状困扰，请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过敏源检测，切勿自行用药。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2026年，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手机里的应用，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试用，甚至可以带回家的消费品，改变着我们逛街、旅行、品尝美食等多个生活场景。
5: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北京的核心商圈。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商场出现了这样一种新事物——机器人体验店。以前呢曾经只在展会上才能看到的科技尖货，如今啊就摆在商场里，供人呢随时尝鲜现场体验。那么这种 AI 新物种到底谁在买，又为何如此的受欢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6: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汇的地下2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1: 这家店今年5月才正式亮相，开业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一个卖机器人的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6: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还挺听话的。来，咱们转个弯，握手。
7: 真好。
6: 哎呦，太友好了这也。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在小区里溜这么一只电子狗，那我绝对是这个小区里最靓的仔。
1: 这个4足机器人可不只能打招呼、能互动这么简单，它还能成为生活中的小帮手。
8: 比如说，我们其实有这个户外的这个拓展板，拓展板上面可以去这个载物。
6: 哦，
8: 最大载重是12千克，拖拽力能够拖拽到的是200斤，大概100斤。
6: 能拖拽200斤的东西，然后上边还能驮20多斤的东西，是吧？
8: 是的，整体这个21厘米以下的这种台阶，它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包括斜坡台阶都是 OK 的。
6: 啊，
8: 它目前的算力的话是128 TOPS，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刺狗去进行比拼的。
6: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0000多，是吧？
8: 12988，我们目前有个600的券，但是12388。
6: 那比如说像这个10000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8: 您也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9: 可以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可以平常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1: 和一般电子类产品只需看参数不同， AI 机器人的体验感和实用场景更需要一个可以实操的环境，才能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了解。这也是这家机器人集合店一开业就备受关注的原因。机器人再也不是只能在电视上欣赏的产品，而正成为慢慢走进我们生活的商品。
6: 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个不会弹吉他的人，你看居然能弹出曲儿来了。其实不是人变聪明了哈，是这个吉他智能，这可能就是智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店里不同种类的机器人琳琅满目，光是智能吉他就分有弦的、无弦的、大个的、小个的，种类繁多。除此之外，还有帮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精通多类棋艺的下棋机器人等等。从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这里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10: 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那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11: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6: 哦，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也会有需求，
11: 对，尤其是那种独处的老人，他比如说聊天啊，那个互动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哎，说我想听唱歌了，就这种互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采访，我们感受到当下 AI 加消费市场已迈入全年龄多场景的新阶段。大家对机器人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背后，是产品越来越智能，更好的产品正在满足人们更多元的生活需要。
6: 其实最大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8: 但是您一旦您一开到这个地儿，你可以试，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6: 对。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8: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6: 哦，就座位有一
8: 个调节，它在给你抬升。对，
1: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可不是普通轮椅，它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日常出行场景，可以轻松实现上下坡通行，而旁边这台还能直接爬楼梯。
8: 每一次最少让你锁住3级台阶，
6: 哦，
8: 这样的话是保证绝对没有问题的。即使是极限情况下，我到这儿没电了，它是锁死在这儿的，不会说没有电
6: 往下滑，
8: 没有电了，哗下去了。
6: 比如说像这种轮椅，它的一个续航能力能到多远？
8: 这一款的话是25千米，然后另外一款的话，这个X13的话就是这个全地形的这一款是35千米，
6: 哦，
8: 基本上足够覆盖老年人的这个日常出行的生活的半径，对。
1: 这种具身移动机器人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开店以来销量十分可观。同样店里十分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聊天的小机器人。
8: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6: 对，
8: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所以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 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比如说我可能生气了，我怼它，它其实会生气，会回怼，会有这种情感的色彩。
12: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怎么办？
13: 我讲笑话不太好笑的。你别嫌弃我了呀。
12: 不嫌弃。
13: 有一天，小僵尸去参加考试，结果他考了个僵。
12: 冷笑话，真是。
1: 豪猪新造局的热闹只是 AI 消费市场升温的一个缩影，家电卖场的线下零售数据也在印证这股热潮。今年以来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 AI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 AI 正从展示品变成消费品。不过高峰介绍说， AI 产品的销售和其他产品有着很大不同， AI 产品更新迭代快，销售人员需要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了解产品性能，同时也要精准触达消费者的痛点，让消费者愿意为智能产品付费。
8: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

0: 喜羊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

0: 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势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势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势力。另外，永势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势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2-0-1-7-2-1-0-3-9-7-4-2-0-3-0-2-0-1-2-0-3-9-8-5-3-4-0-2-0-1-2-1-0-4-0-1-8-6-9-6-0-2-0-1-2-0-0-1-8-6-9-6-0-2-0-1-2-0-5-0-2-0-6。永势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势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势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

0: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京胡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京胡，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 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3: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6: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7: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6: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7: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6: 看那个大的，
7: 右眼
6: 大不了的，
7: 0.2。
6: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7: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6: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7: 看见
6: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啊、
7: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6: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7: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6: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7: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6: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7: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6: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地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7: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6: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7: 黑点儿都看得见。
6: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
0: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

0: 勇于坚持，这份精神是比任何石头都要坚硬的财富。从火山口到冰川擦痕，从地震波到水循环，今天我们读懂了地球写给人类的信。愿每一位少年都能成为大地密码的解读者，科学精神的传承者。
1: 好的，那其实我们每一位传承主播呢，都对今天的收获哈做了一个非常深情的总结。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传承助力官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寄语要送给我们的孩子们？
2: 我希望呢，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吧，我们每一位同学在以后遇到的一草一木都多一分敬畏，多一分思考。也希望这个大地之书因你们而继续书写，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活动呢，就可以对地球有更多的了解，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爱护环境，这保护地球上所有东西，水资源，这个其他的任何对地球提供给我们生命的源泉。
1: 那孩子们，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
4: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1: 谢谢谢谢孩子们响亮的口号声。那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我们不仅一起读懂了地球运动的基本规律，也通过李四光先生的故事呢，了解了那一辈人科学救国的家国情怀。希望所有人呢，都可以记住我们今天的收获和感动，在我们仰望星空的同时呢，也不忘看一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传承助力官老师，也感谢我们的传承主播传承少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国之栋梁，担当国家重任，就是感觉知道了很多的知识。
5: 火山要等很久很久才可以再爆发一次，
6: 火山喷发时间最晚的还可能几百年。
7: 我学到了李四光爷爷不服输的精神，
8: 科学家们做的那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9: 很紧张，因为是我第一次录制，
10: 这让我知道了每个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11: 我觉得大自然非常的神奇。
12: 在节目录制之后，我感觉非常的轻松。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骆总，我第一次代表捷克参加锦标，当仁不让了。
1: 你们捷克什么时候让过？

各位公司代表，我代表崔国瑞董事长，感谢大家参加三科公司智慧水务系统竞标。本次竞标由两轮电子竞价环节构成，每轮10分钟，允许超时竞价时间为90秒。各投标方在第一轮报价后，可以看到己方报价、综合得分以及排名。影响综合得分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品质、服务以及技术差异等。当投标方综合得分相等时，先报价的单位排名靠前，但招标方有权要求得分相同的厂家进行再轮的纸质报价。竞标过程中，投标人员不能离开指定的竞标场所，若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招标方的工作人员。现在竞价开始。

0: 第一轮报价结束，东科达公司报价4亿9800万，排名第五。叶海长风公司报价4亿9400万。
1: 我只是想证明咱俩不是一种人，而且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你这种人。
2: 日高度，塔尖高度，塔尖高度 over。没信号是吧？连我的热点。
3: 哪个？
2: 周瑞的热点。
3: 好嘞。密码。
2: 鱼竿费。
3: 全拼。

0: 让你看笑话了，
1: 那就是周队啊。
0: 啊，他是技术主任，您多包涵。
2: 小林，注意控制距离和高度，八木定向的增益是30 dB。

0: 急，注意队形，每一步都要跟大家同步啊，好不好？
1: 收到收到。

0: 小事我就说，放心吧。
1: 都在。
2: 小莲非常好，八目定向准确。

0: 都在这儿啊，今年去年所有的合同都在这儿，你们慢慢查。我一会儿给您装上车吗？啊，我现在上个厕所行不行？
1: 不行，旁边耐心等。
0: 我上个厕所能不行吗？林总，这。
2: 所有抽屉的钥匙也都得给我们，凭什么？
0: 都拷走吧。
2: 这个给我
0: 全部，我说的是全部。要不这么说，啊，我把我们家钥匙给你。
2: 公司所有东西我都给你看了，抽屉里是我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给？林总，你们的报告数据每一项都要确认，都要精准。你们要是不配合，将来影响收购价，你们做得了什么吗？
0: 啊啊！查查查查查查查！
3: 刘总。抬高估值您是认的，说好的尽调就是走个流程，
4: 您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0: 不是，你跟我在这耗着，
4: 这还人盯人的，这是尽调吗？这是压犯人啊！
5: 知道自己屁股不干净害怕了吧？
6: 这份报告我是请第三方专业人士专门做的，
5: 你不要信口雌黄。
4: 那就把第三方尽调人员撤走，您给我时间让我重新做。咱们这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拿我电脑，我要我数据啊。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求我，也许我可能下去帮你给崔总讲解一下。
1: 周总，我求你了，求你。周总，快快快快上来，来来来，你拿过来点。哎呀，崔总，这位就是
2: 周瑞是吧？
1: 对对对，这位是三科公司的崔总。
3: 你好，我是周瑞。
2: 为了见到你，我可是追了三分之一个中国。
0: 那不赖我，应该是他不想让您跟我见面吧？
1: 没有，
2: 我跟杰克方面说过两次，希望由你代表参与三科项目的竞标，结果都石沉大海。你是好难请啊。
0: 您说的是三科的智慧水务吗？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15亿的大项目啊。
0: 我之前看过三科的招标要求，走的是传统路子。我现在只做云计算，不能达到你们的招标要求。
2: 这是刚才你用无人机做的临时基站？
0: 对对对，是。
2: 说实话，我看中的是你的应急处理能力。我们做政府项目的，不怕出问题，就怕出了问题不能及时纠正问题。现在惠康派出的代表是洛嘉，捷克的代表是方威，但基本上还是你说的传统路子。其实我明白，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你这一块。
0: 如果三科不更改你们的招标要求，我们云计算进不去呀。
2: 那就试标吧。
1: 试标？
2: 对，试标，给大家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云计算也好，雨计算也罢，只要有用有效，都将是三科潜在的一方。
1: 对对对对。嗨，
0: 那老曹，所有牛找回来之后，咱们就回下北京吧。
1: 好，
0: 好。
2: 我在北京等你。
0: 好，谢谢。
1: 我送下崔总啊。
0: 好，
1: 这边。

0: 顾姐，看过公司的 CRM 系统吗？账不对啊，这合同之前都是我签的，我心里是有数的。怎么这系统里的金额跟之前比都翻倍了呀？
1: 你完全可以一句话在林总那儿问清楚的，非逼着我挑明了说是吧？我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是在休假状态中，你问的我可以不回答。
0: 跟我说句实话就那么难吗？
1: 这么跟你说吧，罗家，这件事现在不归我管。再说我走之前把合同移交给行政了，他们怎么输入进系统的我丝毫不知，你问他们吧。
2: 系统确实在我离职之前更新过一次，
0: 那我能看看更新之前的版本吗？
2: 陆总，我离职的时候拿了高额离职费，还签了保密协议。我只能透露一句，系统恢复的密钥只有林总有。
3: 姐，姐，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林总叫我别回公司。
3: 不是不是不是，事情180度大转变了。
0: 进调停了？
3: 不是，三个公司现在改变了竞标的标准，要求所有竞标的企业参与试标。
0: 为什么？
3: 因为周日回来了。
4: 这次这个方威能拿下三科，说老实话啊，我心里也挺意外的。不管怎么样吧，对公司来说是做强做大的绝佳机会。啊，李总，就等你了，现在开始吧。
5: 别着急，人还没到齐。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韦天明女士，她的名字想必大家是耳熟能详了。一直以来他的股份都是由我代持。韦姐，你说几句吧。
6: 很抱歉啊，到现在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先宣布个声明吧。
5: 好，各位，经由韦天明女士自行决定，愿将其名下12%的捷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周瑞。来，让在座的各位在告知书里签字。
4: 我先说几句啊，韦天明，这件事情你和周瑞策划了多久了？我再问你，以后见了面，是他给我搬椅子，还是我给他搬椅子？你不用回答了。也就是说，周总，啊，他现在是代表着法斯特，他也可以代表捷科，他甚至还可以和惠康联合。这仗还没打，我们就已经输了，是吗？啊，抱歉，这个字我今天不能签。
5: 陈总，根据当年的一致行动人协议，韦天明女士所持有的股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转让，无需通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其实签字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4: 如果你们执意如此的话，我不干了。

周瑞将代表捷克和法斯特参与三科项目的试标。为了事权统一呢，我提议由周瑞接任捷克的 CEO 一职。

0: 林总，我来咱们惠康有7年了吧？
1: 嗯。
0: 真的，惠康就跟我的家一样。在办公室里，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多了什么东西。

0: 但现在你告诉我别回公司了，我就是想问你到底是为什么。
1: 洛嘉，我知道你一直在到处打听，但是不管你听到什么，你应该记得我说的话，你和我在同一条船上。
0: 七年了，我以为我已经用我的时间和业绩证明了我的忠诚和能力，但现在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笑话，彻头彻尾的笑话。
1: 什么意思？
0: 忠诚不重要，我也不重要。
1: 罗家，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你应该知道吧。现在对于惠康来说，三科的项目更重要。
0: 恰恰是你的做法让你丢掉了三科的项目。这次我不会赢。
1: 你要赢，只要惠康能够以35亿的估值完成并购，那一切都会雨过天晴，风轻云淡。
0: 我说的我不会赢，是因为我不想赢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赢不了了，林总。以前我拼了命的想赢，是因为你信任我。但现在你开始陷害我了，我会让你输。
1: 输的只会是你，洛嘉，我是不会输的。你知道你输掉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你输掉的是你的前途，是你的人生。
0: 你想说的是我会坐牢吧？但你也会，你不仅拿不到35亿，你还会把牢底坐穿。
1: 洛嘉，

0: 我知道你在里边，过来开门。罗江，
1: 罗江，
2: 公事还是私事？如果公事，竞标时候说；如果私事，我跟你已经没有私事了。
1: 你的事儿，
2: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1: 德王找我了。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不重要。
2: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3: 你早干嘛去了？
2: 你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3: 你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永远消失！
1: 我们去找林成伟，走。
2: 没用了，现在惠康系统里每一份虚假合同里都有我的签字，我逃不掉了。除非这次我能为他赢得三科的项目，否则他就会让我坐牢。

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

0: 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中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儿把把关好不好？
4: 好，
3: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5: 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太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6: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3: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5: 对，
3: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嗒巴嗒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5: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6: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2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5: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4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先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3: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5: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6: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

0: 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1: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0: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再送我们点儿，
1: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2: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1: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1: 行吧，行吧。
2: 哎，
1: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1: 总共是65小袋。
0: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1: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0: 焦左，

0: 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1: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E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不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玫瑰花。

0: 桂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有点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啊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哎、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1: 就是
0: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

0: 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你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那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才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张，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哎，
0: 行，行，行，买了吧，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精华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
0: 嗯，
1: 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
0: 嗯，
1: 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
0: 嗯，
2: 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
0: 嗯，
2: 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哎，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
0: 啊，
1: 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2: 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

0: 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1: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0: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1: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啊特舒坦。
0: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啊，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0: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1: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0: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1: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啊，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

0: 来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啊，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2: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2: 一直都不孤单啊，
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你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很少呀。
0: 慢走吧，
2: 慢点，慢点，慢点。
18: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5: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的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只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只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

0: 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20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1: 明白？
0: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 是的，
0: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20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所以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应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荐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

0: 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1: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2: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1: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1: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3: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1: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1: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1: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
0: 呵，
1: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2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1: 哎，这香味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2: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1: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2: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1: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2: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1: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2: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1: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2: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2: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1: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对，
1: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1: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1: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应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2: 是啊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2: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
0: 嗯，
2: 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3: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3: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八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2: 那我得抢一组，
3: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3: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料酒了，味儿出来了吧？
1: 对
0: 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3: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2: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1: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设计。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两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4: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在新疆阿克苏有一种核桃，靠天然雪水的滋养，吸收千年雪山的甘醇，享受2800小时的高原日光。人们把它褪去硬壳，只保留饱满的果仁，裹上一点焦糖，送入。

0: 温火里慢慢烘焙，焦香顺着热气一点点渗进果仁缝隙，凝出一层薄脆透亮的糖衣，把山野坚果最本真的鲜香严严实实地封存到每一寸肌理里，便做成了今天的主角——酥脆香甜的焦糖核桃仁。
1: 阿姨您看啊，我刚才都吃了好几袋了，很简单啊，您就这么着撕开，然后啊直接往嘴里倒。
2: 就这么往嘴里一倒啊？
1: 对。
2: 真过瘾，真香，
1: 是吧？哎呀，真是，阿姨你喜欢啊，就多吃点儿，因为这核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独特，对中老年朋友啊特别好。咱们这样，有请厂家的钟总啊，给大家带来焦糖核桃仁的优惠专场活动，好不好？
2: 好，
1: 来，欢迎，
2: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核桃仁好吃吧？
1: 好吃，
2: 好吃，满味香，酥脆过瘾。
1: 这烤的核桃仁啊，那就是香啊！
2: 那是，这市面上呀，很多核桃仁都是油炸的，油锅里一滚，快几分钟就出锅，又香又脆。但是吧，那叫炸出来的香，油呢把核桃本身的味儿盖住了，吃完满手油，这嘴里还发腻。咱们这个呀是低温慢烤，一炉核桃仁进去啊，得盯着。看着手账，这烤一炉的时间，油炸的能出好几锅了，费功夫费心思费火候，但烤出来的核桃仁呢，它就是不一样啊。这外面的焦糖结成一层薄薄的脆壳，牙齿一碰就裂开，里面的核桃仁呢还是酥的，不油不腻不齁，满嘴都是核桃自己的那股醇厚的香气。哎，这二位刚才肯定没吃够吧？来，拿着点吃。
1: 来，
3: 您啊还别说，以前啊在市场上买的那核桃带皮儿那核桃啊，炸半天不说啊，肉里边啊带着一股那个苦涩的味儿，吃两口啊
1: 是
3: 不想吃了。您这个呀香甜，再加上核桃本身的那个醇香，满嘴呀都是香味儿，完全没有黏腻感。
1: 我这是深有同感啊。您看咱以前买那核桃都是带皮儿的核桃，
3: 对，
1: 初衷确实是好的啊，这钱但是没少花，最后在家里砸着还费劲，吃着还苦，只能都扔了。家里头啊也没人能坚持下来，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鲜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3: 哎，没错，
1: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儿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2: 香吧。您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糖、盐，没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干净吧。
1: 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2: 咱们这是新疆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3: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1: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3: 没错。
1: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2: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啊，生的都得50-60一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不过呀，咱们今天啊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啊，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3: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得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
1: 就是啊，
3: 这个是吧？
1: 对，
3: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儿，一人塞上2袋，是吧？来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

0: 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
1: 哎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啊，可不少钱呢。
0: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2: 哇，使劲抓，阿姨。
0: 哎，对，就这些。
2: 这有多少？
0: 哎，13袋，行。哎、
2: 行，放。
0: 就这些。
2: 哎，就这些、
1: 啊。哎，阿姨，您这一抓，我这50多块钱就没了。
2: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哎、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
0: 哎、没错。
2: 来来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
0: 哎哎，行吧
2: ，哎，这可以啊。
0: 行。
1: 哇，您这一大把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呀、哎！我这再亏都亏到姥姥家了。
2: 哎呀，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您看给急的啊，这怎么着急成这样了啊？阿姨呢，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0: 对，
2: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啊多给点儿，咱们直接啊，咱一个整数凑100袋，好不好、啊？哎，这是大伙儿听着多高兴啊！100袋听着多带劲啊，多有冲击力啊，是不是？
0: 没错。
1: 100袋，哎，那种便宜的核桃都送不到，而且咱们这一袋就3.9块，这100袋400块钱了，咱这不到200还给您包邮到家，这亏大发了，生合都合不上这家。
0: 您今天呢多让点力，我们呢吃美了香了。哎，这核桃仁啊，它可是常年吃的东西，回头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啊，那肯定是不让。不让的呀，这抢不着的人啊，这心里头就跟那种草似的。回头啊找您买，您说您这市场这一下子不就打开了吗？
2: 就是的，对吧？咱啊提两箱来走亲戚，您看看阿克苏的核桃仁儿，哎，焦糖烤的，开袋即食，咱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小孩抢，大人夸，老人笑的，这不比提一箱牛奶有面子多了？
0: 没错，
2: 钟总啊，您今儿啊多给点，我们呢紧着帮您多宣传宣传嘛，让这核桃仁啊彻底在北京咱们火起来。
1: 哎呦，行，我真是服了您二位的这个手速和嘴速了。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咱今天100袋，不到200块钱。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但是 啊，我这个只放50个优惠名额，谁抢得快谁都得到，这行不行？
2: 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啊！哎
0: 呀，行，钟总，您啊够意思。哎
2: 呦，太棒了啊！今天咱们这焦糖核桃仁啊，是一口酥香脆呀、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咱们千万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太香了啊！这一进嘴里就是什么呀，酥香脆，最关键的还特别方便啊，不需要砸核桃，不需要吃那些皮儿了，对不对？
1: 哎，它还没有味儿呢。嗯、对、啊，而且就平时饿了是不是揣兜里面没事来两袋、嗯、特别方便，这意思直接吃就行。嗯、
2: 对对对，特别是我出去遛弯去接孩子去，哎，都能装包里几袋、嗯。
1: 这种烤制的酥香脆感啊，特别适合老年人。您要是消化弱还想吃核桃，哎，那就选它。而且啊，咱们都是给分包好的，嗯、您吃着过瘾。还不会吃多，
2: 对啊，我以前呀、啊、一贪嘴，这吃多了胃里就堵得慌，这多好啊，还好控制量，还不用使劲嚼呢，牙齿啊轻轻一碰就成了。
1: 还有啊，我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适合老人孩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核桃呢是健康营养的好东西，咱们不能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一边追求好东西，一边破坏健康，是吧？
0: 这点啊，您确实是做到了啊，健康又好吃，零色素、零香精，对吧？这种好产品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1: 这个呀、
0: 啊，
1: 就是给老人和孩子设计的。这孩子放学了，撕一袋，咔嚓几口，顶饿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这别的孩子带着薯片、糖果，您给孩子来袋焦糖核桃仁，全班小朋友都羡慕。年轻人抽屉里、车上都可以塞几袋。这加班饿了，开车跑长途犯困了，咔嚓几口，核桃的酥香一冲，精神头就上来了。
2: 这个呀，太实用了。我呀也得给孩子买点儿。嗯，我也是啊，有时候啊出去时间长了，饿的呀就心慌。嗯，哎，这带上几袋呢，多方便，多踏实啊，是不是？
1: 这给人家送礼也绝了。咱们这可是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仁，被称为长寿果的。您这送礼，人家一听，哇，这也太讲究了，是不是？过年过节送礼，100小袋分着送也行，整箱送也行，不到200块钱啊，这面子里子都有了。
0: 没错，这一听啊就特别高端，关键还特别的实用啊，人人都能吃，人人还都爱吃。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最关键的，优惠名额可不多啊，您一定抓紧时间。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7: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8: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9: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7: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9: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2: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5: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6: 我扫您。
7: 这节目是真的，
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4: 一直都不孤单啊，
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对于很多小微企业来说，印花税、房产税金额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往往最容易因为不会报、漏着报、报错了而产生风险。今天呢，来到演播室的是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丹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微企业印花税、房产税申报中最容易出现的几个误区。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咱们先来说说印花税啊。那很多企业的老板觉得这个合同我签完了就结束了，那真正容易踩坑的地儿在哪儿呢？
1: 我整理了几大高频的容易踩中的误区哈。首当其冲的就是合同的价款没有分开的标注不含税金额和增值税额，很多合同啊只是笼统的标注了总价。那其实按照规定呢，印花税计税依据是不含增值税的合同价款，合同未单独列明增值税税款的，企业就要直接以含税的全额去计征印花税了，这样就会平白多承担税费成本。
0: 那也就是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在合同里就应该明确这个合同价款的列示，是这个意思吧？
1: 没错，没错，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合同很多却没有统一的去归档登记管理。那企业一年签几十份甚至成百上千份的合同，哪些合同应税，哪些合同不应税，需要定期的认真梳理，否则申报的时候呢，你肯定就会产生遗漏。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现在电子税务局呢，其实支持合同批

0: 房产已经对外出租，却依旧按照一个自用的标准去申报，或者房屋部分出租部分自用，那仅申报了一部分的房产税，这些都会最终导致税款核算出现了问题。这里还有两大高频误区哈，第一就是免租期的涉税问题。不少企业认为啊，免租的阶段我没有收到租金就不用交房产税了，但是政策并非如此。免租期间，房产的产权所有人需要依照房屋原值来申报缴纳房产税。第二个易错点呢，就是很多企业他申报房产税的时候呢，不会把房屋的附属设备配套的设施去计入房产原值来计税，这个是非常高频的疏漏。
1: 那到底哪些设施是需要计算进这个房产原值的呢？
0: 那这个判断标准其实也是很清晰的，只要是依附于房屋，没法随意移动，它是用来维持或者提升房屋使用功能的设备设施，像这种排水系统啊、采暖、消防、中央空调啊、电器、楼宇的智能化设备啊，这些哪怕会计做账的时候把它单独建账核算，但是也必须在报税的时候加入房产原值一起申报。
1: 就像您说的，如果后续这些设施它进行了翻修或者是更换，那在处理细节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确实也有明确的处理规则哈，就是你更换新的附属配套设施时候，你要把新设备的价值计入房产原值，但是同时呢，你可以扣掉原先旧设备对应的原值。所以如果是这类设施里有易损耗要频繁更换的小零件，那这个时候更新时就不需要再计入房产原值了。
1: 近几年呢，不少小微企业因为经营调整或者业务转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企业不经营了怎么注销，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很多企业主啊，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注销企业我一定需要先办理税务注销呢？
0: 这是根据现行的规定哈，企业要注销必须遵循的是先税务后工商的顺序。那企业在退出市场之前啊，必须先把税收方面的事情处理完，比如你是不是还有未申报的税款，是不是存在涉税风险，有欠税的可能性，那是不是还有未缴销的发票，是不是还存在未完成的清算的事项，这些问题啊全部解决之后，税务机关会出具一个清税证明，企业才能继续去办理工商的注销。
1: 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容易卡壳的呢？
0: 这里呢主要集中在四类问题吧。第一类就是欠税和未申报，那企业停业以后呢，以为没有了收入就不用报税了，实际上即使是零收入也要依法完成申报。那很多企业注销的时候才发现存在连续数月甚至数年的一个逾期申报记录哈。
1: 那所以其实这一块是企业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0: 没错。那第二类问题就是发票有没有处理。如果企业不经营了，但是你的税控设备还在，空白发票还留着，那税务注销前其实这些都是必须要处理的，特别是以前的纸质发票，你还要完成验旧啊、缴销啊这些手续，所以系统呢如果预检的时候之后没有做完，那很可能是无法通过的。
1: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税款还有发票，那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0: 那其实第三类呢就属于一种账务上的问题了，比如长期挂账的往来款，还有股东借款长期都没有清理，那固定资产还没有处置，然后你的库存商品账实不符，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企业的后续的清算。还有一类呢，就是企业所得税清算是要做申报的，那企业认为最后报一次税可能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在注销前还需要依法完成清算的申报，对你的资产负债还有清算所得要进行一个核算。
1: 那我相信不少观众应该听说过这个简易注销，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走简易注销的这个流程呢？
0: 那这当然并不是哈，简易注销呀适用于经营情况比较简单的企业，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债权债务，或者说他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偿了哈，然后他没有办理过涉税事宜，也没有风险的事项，或者说办理过涉税事项但是根本就没有领用过发票，然后税款啊、滞纳金啊、罚款这些全部都缴清，所以说没有任何未办结的事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的。
1: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如果忽视这些涉税的事项会给企业注销带来哪些麻烦，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调整已经停止经营一段

0: 段时间，企业负责人认为，公司既然已经没有业务了，只要到相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就可以了。然而，在办理税务注销时，系统却始终无法通过审核。税务部门核查发现，这家企业存在多项未办结涉税事项，部分税费尚未结清，企业名下还有一处价值1600万元的不动产，尚未依法办理相关处置手续。此外，由于企业对税务注销流程不了解，一直没有办理清税申报等相关手续，看似只是停止经营，实际上却因为这些遗留问题，导致企业税务注销迟迟无法办理，也影响了后续工商注销进程。
1: 在税务注销前，其实本质上要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的。那企业是否符合注销的条件，不是看你现在有没有经营，而是要看你过去有没有历史的涉税事项没有处理完。那刚才就像短片，这家企业呢，按照要求后来补办了相关的申报，最终算是顺利的取得了清税证明，完成了注销。
2: 那徐老师，节目的最后，你也给准备注销的企业提几点建议吧。
1: 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四句话哈。第一，就是先查税务状态，再启动注销程序。第二，就是提前要处理欠税、申报、发票等等这些未办结的事项。那第三，就是要依法完成企业所得税清算的申报。第四，就是充分利用电子税务局和企业注销一件事这个服务，提高办事的效率。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大部分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能够顺利完成注销的。
2: 特别感谢徐老师的分享。那企业注销其实不是简单的关门停业，而是一次规范退出市场的过程。提前做好涉税清算和注销准备，才能避免走弯路、少跑腿，顺利完成注销的手续。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8: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啊，
1: 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
2: 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四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1: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四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2: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2: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四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3: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1: 对，
2: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3: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2: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1: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

0: 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1: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再送四瓶啊，36瓶还是139元。嗯，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价格
2: 一定要抢两单。
0: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
0: 而且
2: 每天都能
0: 天天喝了啊，
2: 是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两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哎，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哎，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

0: 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

0: 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哎，
0: 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你好，辛苦了，
1: 辛苦。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
1: 视线更好，这阳光的照射也更透了。
2: 对
1: 啊，
2: 也暖和，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 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啊，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

0: 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1: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0: 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这个手机号，不管您找不找我装修啊，都可以电话咨询。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那装修的事儿咱们就找专业的老柳帮您来操心。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1942年4月18日傍晚，执行完轰炸东京任务的美国杜立特轰炸机队已经接近了既定降落目标——浙江衢州机场，可是却迟迟没有看到地面的引导。 就在第一标志海岸线出现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选择跳伞了。安排好的机场为何会找不到？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为何会同时选择弃机跳伞呢？
1: 原来，由于行动在清晨被日军察觉，杜立特轰炸机队被迫提前起飞。 在连续飞行了13个小时后，几乎所有战机的所剩油耗都已经。

0: 很难支撑他们顺利到达指定降落地点，而祸不单行，飞至中国领空时，迎面而来的滂沱大雨让能见度一再降低，加之没有地面指引，头一回来到中国上空的美国飞行员们根本无法准确判断衢州机场的方向。
1: 头一遭来到中国，无法目测辨别指定的机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没有地面指引，这就奇怪了。难道他们真的飞错了？
0: 原来，由于时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担心中国军队内部可能会有日军间谍，一直没有将具体情况通报蒋介石，最后直接导致飞到中国的飞行员

0: 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能够踢足球，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0: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银石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石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2: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的多。
0: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2: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3: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它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使用工具。
0: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3: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4: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5: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4: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豆等8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6: 整个灵巧手的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0: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4: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1厘米，也是最难的1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 2025年以来，

0: 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前、零星巧手等为代表，国产零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相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零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零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0: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零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3: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4: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4: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5: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0: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
6: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7: 我们呢，在这个最初研判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想，因为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呢也不明确，参赛队伍也不明确的基础之上呢，确实对这个赛事预期啊也不敢有太高的预期。最初我们想，如果能有100支队伍来，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但最后呢，经过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呢，最终留下来参加比赛的队伍呢是280支。来自呢全球呢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品牌，像加速进化是一类，银河通用也是一类，还有一些自己研发的品牌，一共达到了127种品牌。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了500台，仅是给这个机器人的280支队伍的技术保障人员，就超过了2000人。这次呢，整个的赛事的这个新闻媒体也是火爆至极。总人数呢达到了863人，可以说是也是远超我们预期
3: 的。最后的结果也是超预期的，大家的反馈应该也是超预期的。
7: 对的，
3: 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1: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3: 参赛队伍来到了600多支、2000多台机器人啊，想想这充电都是个问题，是吧，赵总？所以今天又有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在这一届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充足的准备？
1: 其实今年对于我们赛事组织者来说，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幸福的烦恼。如果说去年我们是因为害怕参赛队伍不足，今年我们是有点

0: 担心参赛队伍太多了，就是有了一个几何技术的增长。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跟人类运动会不一样的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还需要人照顾，它是需要人照顾的啊，它的存储需要照顾，它的充电需要照顾，它的维修需要照顾，它的物流转运需要照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年呢也是科学规划了机器人之家，就是我们传统运动会里的运动员村。同时呢，我们实现了机电分离的一个措施。其实每一块电池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易燃品，都是一个危险品。2000多块电池，甚至是用一备一的话，有4000块电池，这种存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因为它是跨品牌跨型号的，
1: 所以安全第一也是个硬指标。有一位观众就说了，说未来应用场景还可以更丰富吗？比如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让机器人更多的参与，量产一些机器人来进行孩子的学习呀、陪伴啊这些功能？
2: 您提到的像家庭场景，其实它因为非常的不标准化，它其实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面向一些垂直领域的场景，去更务实的方式把我们已经实现的功能和智能化去进行落地和实现。那在更长远的未来，比如说未来的3到5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泛化的场景能够进一步的拓宽，包括像医疗啊、像养老啊这些比较对机器人有比较高的需求的场景中去落地。
0: 实际上这个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活和世界，它也不是现在，它早就有了。比如在工厂里流水线机械臂，它很早就有了。我们现在在考虑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它是一个特定场景的一个革新者，它不是所有场景的替代者。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呢，未来它更是人类的一个效率工具，它是给我们效率提供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法则，说一个3D 的原则，一个呢是危险的环境，它会替代我们人类去，比如说是火险救援、深海操作，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去待的，比如有核辐射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它可能是一些重复的单调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家庭里的保姆，类似于这样的。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所有机器人也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这事难不难？
3: 还是比较难的。基于机器人的综合的能力来讲，其实是离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来说还是有些差别，包括各家企业对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包括能力都有比较大的区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完全标准的平台，再去找自己适合的最终真正落地的应用场景，这个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周期的工作的。
1: 走进工业和家庭这两边的难度，哪个相对来说感觉会更难一些？
4: 家庭应该会更难一些。
1: 它难在哪儿呢？
4: 可能在一个城市里边找不出2家装修完全一样的家庭，所以说对于机器人来讲，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边，它需要的泛化性非常的强。而工厂里边的话，它干的活更多的是一些偏流水线的活，可能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它的场景比较单一。这种场景其实是会更简单一些。我相信可能未来在应用的时候，工厂的机器人也可能也会更先的落地。
1: 就是至少我们要让工厂的机器人先能通用泛化到，就是它白天的时候能装配汽车，晚上的时候还能检修一下机床，
2: 是吧？是的，是的。
5: 刚才在讲到这个工业跟家庭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啊，我也是在考虑，工业现在呢，实际上你要真正的去做这个智能化的应用落地的话，其实也有难度。工业场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就是说我要求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要达到99.99%多少个九。家庭场景的话呢，挺难，但是呢，它的容错率相对高一点。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容忍度相对还比较高一点，就算不那么干净也 OK。他替我做了80%的工作，剩下20%我再来补一补。我们投资人之所以比较兴奋，也是因为说现在看到这个技术的拐点已经出现了，它的这个智能化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可能3到5年之后的，我觉得我们的机器人运动会上，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自主了。
6: 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像这个场景赛，可能相对来讲，
1: 它的趣味性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赵总来说

0: 说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具体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机器人啊，由这个能力展示转向能力兑现。比如我们传统看到它能跑、能跳、能翻跟斗，它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但这种能力的展示，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 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2: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1: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2: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2: 说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对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它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城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
3: 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城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3: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 这个衣服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 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也经常说一句话，要信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的快一点啊。
4: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
1: 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他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1岁2岁的婴儿他是会长成10岁，长成20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笑>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0: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1: 是。
0: 那么这些呢？ 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1: 小峰总。 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4: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2: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原动力，也是咱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
1: 他。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2: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哎，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5: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刘贺墓中不断有各类造型的黄金被挖掘出土，从2011年到2016年，历经5年多考古发掘，共出土金器478件。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其中的20件金器进行过纯度检测，结果显示，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含金量在98%左右，金饼和金板的含金量在99%左右，其中最纯的金板含金量在99.5%到99.6%之间。
1: 黄金的提纯技术在我们国家其实掌握的很早，通过吹灰法其实可以把黄金提得很纯。
2: 这枚是西汉，哟，挺重的呢。
1: 西汉的金饼也叫柿子金，
2: 它当时是作为一个通用的国家法定的货币吗？
1: 是的，它是国家，它是一个大额支付的货币。
0: 崔纯说，金饼在汉代并不是用于市井交易所使用，而是有特殊用途的，甚至有的用途现在听起来都有些匪夷所思。
1: 大额的时候呢，比方说帝王的赏赐、馈赠；小额的使用呢，比方说咒金，比方说罚还。咒金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王侯需要在祭祀的时候随同咒酒进献咒金，根据自己所掌控的人口数，每满1000人献金4两，
2: 就像皇帝进贡的。
1: 进贡的，对。第二种情况是罚还，是干嘛呢？就是过去如果你犯了比较轻刑的罪，比方说汉律里边，3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4两，不能随便喝酒。
2: 但是刚才我的问题是，这一饼金在当时它的购买力有多大？
1: 城市里买条街吧。
2: 哎，崔老师啊，这块金饼啊，握在手里啊，真让人踏实，而且在表面呢，这个金灿灿的啊，仿佛隐约就能照出人影来。
0: 就在此时，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而更让我费解的是，明晃晃的金饼竟然变成了铜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接着聊。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先欢迎到场的鉴赏家。那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经常收看我们的拍宝节目，也要看我们的抖音节目，是吧？我们的抖音节目也是宣传文物鉴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对，抖音呢，你就搜索“拍宝甄选”，还有啊“拍宝甄选精品艺术”。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鉴赏了。门口那位呢，总得先拦我们一下，那是谁呢？啊，李然，李半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哈。今天呢，咱们各位藏友啊，也都是带着自个儿的心爱之物，有的呢是远道而来，有的呢就是咱北京本乡本土的。那么我们再次对大伙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的欢迎啊！哎，这位大哥，
3: 哎，你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
2: 是吧？
3: 对，哎，
2: 这个您是咱北京人还是？
3: 北京人，
2: 哦，北京人，
3: 对，哎，
2: 那这是家传的吗？
3: 这是我一朋友的，
2: 哦，哎，受人之托，
3: 是是是，
2: 就是您的吧？
3: 不是，
2: 真不是，
3: 真不是。
2: 好些藏友都是自己的东西，早上都说是朋友的啊，就怕一会儿一鉴定，好家伙，这价格
3: 是
2: 值了个几个亿，一回家回不去了，门口全上这借钱来了。这不是您的哈？
3: 啊，真不是。
2: 行了行了，这件东西不错呀，四方屏。
3: 嗯，
2: 四方屏其实比圆的路分高。你看咱过去老讲嘛，什么趴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这是瓷器的器型啊，什么盘子、坛子、罐子、瓶子，是吧？虽然呢，您这属于是站着的，但是站着的呢，它也分圆的和这个四方的，四方的比圆的还要路分高，因为它制作难呀。
3: 是
2: 圆的，它就只要一转，它就转出来了。这个呢，您得给它四面，您给它拼好了。
3: 是
2: 烧造的时候还别给烧桥楞了，
3: 是
2: 吧？那稍微有一点变形，这东西就
3: 不行，
2: 就不美了。所以呢，它这个出货率很低，
3: 是，
2: 所以这种四方屏呢，它路分就高啊。

0: 而且您看这属于是粉彩开光，这个画片呢不是山水，不是花草，不是动植物，画的还是人物，所以方方面面，从器型上来讲，从这个画片上来讲，它都属于是路分很高的一种做法。这个年代大概应该是在清代的中晚期，这个是大户人家里面持有的，摆在家里是一种装饰。市场价格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知道啊？
1: 当然最好了，
0: 最好了是吧？哎，这个一般都是对别人的钱都可关心了，是吧？这一听这是朋友的，这值多少钱呀？我得弄明白了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市场价格呀，咱不开玩笑讲啊，这底下有款吗？没有款，没有款啊。这个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给定到8-10万元吧。如果他这个要不是说这个画片是这种很满的画片，也不是这种四方屏，可能即便是那个年代的也达不到这个价格啊。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因素全占全了，好吧啊。
1: 好嘞，
0: 得嘞，给您和您的朋友道喜了。
1: 好嘞，好嘞，谢谢。
2: 那这个如果是真的，红包发给您，您还给他吗？
3: 再说，
2: 真是好朋友，开个玩笑。好，到底是真是假，还得听张老师的。
3: 好嘞，
2: 好吗？来，有请张老师。
4: 这个人物的服饰，你看这清代的标准的人物服饰啊，你看这还戴着官帽是吧？
2: 对。
4: 底下这人物故事，侍女和男的啊。都有，尤其这个打的这个宫扇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

0: 亲每天都会上线播，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物啊，聊聊天什么的。谢谢佩宝宝的直升机，谢谢佩宝宝啊。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点这个好物的分享。
1: 这个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啊，因为我怀孕了嘛，经常会腰酸背痛，无论坐在哪儿都是觉得后面需要一个支撑点，然后我最近就用这个靠垫，非常的舒服。而且像我这样的怀孕的妈妈呀，很多都是在兼职工作，
0: 如果说没有舒适呢，对宝宝健康呢也是不好的，所以
1: 对宝宝好一定要先让自己舒适起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扣一个想要，让我知道我这个分享大家是喜欢的啊。
2: 丹姐上大号说话，
3: 不想要。哎，怎么没人啊？啊，
1: 现在直播太难。
0: 那宝宝问你们想看什么直播呢？ PK 啊还是
1: Q3057 宝宝，谢谢谢谢你的大火箭，谢谢
0: 谢谢小西西宝宝的纸飞机，谢谢你，谢谢
1: 啊。宝宝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
3: 孩子父亲呢？
1: 这个我不能在直播间里说的，因为直播间不让说这些，但是大家放心，
0: 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我的宝宝，让他健康茁壮的成长。Q3057的宝宝，那不用再给我刷了，我们主要还是聊天为主。
1: 真的太夸张了啊！那我接着这个宝宝问的问题，这个防辐射服哈，因为之前那个我也有问过，但是研究表明之后，它其实是没有什么
0: 作用的，所以我也没有去用它。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丹丹的直播间是一定用的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的东西，好的才会给大家做分享。愧宝宝。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我们主要还是您可以发弹幕问我问题，我可以回答，我们可以聊天。
3: 这孩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丹姐大号怎么了？

0: 老板，要啥子？
1: 来两根胡萝卜。
0: 哎呀，要得，这个新胡萝卜新鲜巴适哎。你那个去不去皮啊？
1: 啊，还能去皮呢？
0: 那是当然喽。
1: 那我再来一根吧。
0: 要得要得。
1: 啊，然后我再来点豆角。
0: 好嘞。来，你看这个豆角要不要去弦儿啊？
1: 还能去弦儿啊？
0: 那是喽。
1: 那我都来点，都来点。
0: 新鲜安逸耶，哈。
1: 够了够了。买萝卜1.2块，还给削皮儿，完了那豆角还能给去弦儿呢，还有贼迷你的这种火锅底料。说回家能炒菜，人间天堂啊，家人们。

0: 哎，微调，你回来咋不说一声？我给你发微信了，你是不是没看见啊？
1: 哦，那你小点声哈，我要跟男朋友打电话了。
0: 哦，行。哎，你这些还要不？
1: 啊，不要了，不要了。
0: 行。

0: 算了吧，琴琴，这起诉书我给你拟好了，如果有不放心的话，你可以让你们公司的法务也看一眼。反正我随时，咱调整哪儿就调整哪儿啊。 没事没事，别客气，这都好小的事儿。嗯，你早点休息，千万早睡觉啊。
1: 喂 ，Rebecca， 你看我今天的直播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收益不错，现在都能靠打赏赚钱了。我问你的是，我今天推荐好物的分享怎么样？说没说到点儿上？我也不能靠打赏，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得做一个有干货的主播。
3: 你现在还没做手术呢，治疗初期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又是不治，那也要考虑性价比噻，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2: 都啥时候了还钱钱钱？
3: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钱你挣的，你不懂，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能省的当然得省。
4: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嗯，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你这在北京的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呢？还不够你付房租的吧？你看看人家四大的，一个月拿多少钱？
2: 不是在说你的事儿吗？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4: 啊，只许说我，不许说你了。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
5: 打道回府了。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
2: 看，来了吧？
5: 小左，明天你能来趟剧场吗？
2: 怎么了，导演？我现在在成都呢，是有什么突发状况吗？
5: 那算了，你安心忙吧。
2: 哎哎，不是，怎么了，导演？是咱们项目有什么变动吗？
5: 何导，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明天就入职是吗？事发突然，我现在也不去杭州了，正好有个扶持基金会很看好这个项目，我准备立即启动。
2: 明天就开始排策划会。
5: 何导是这样的，您看我能不能线上参与啊？那没关系，你继续陪你妈妈，等你事情处理好了再回来。
2: 哎，不是，那个导演，那这个项目咱们后面怎么推进啊？
5: 这个项目说实话用不上那么多人，我准备让小孙来做执行导演了。他跟我提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很好。你目前反正也回不来，以后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再合作。
2: 那导演，那个，我方便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具体是什么吗？您发来给我看看呗。
5: 啊，可以啊，我回头把他做的阐述发你，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了，我还有事要忙啊，先这样。
2: 哎，不是导演，那个我真的可以线上参与的，我这边时间什么的都 OK 的，都是很充分的，您放心，这个没问题。
5: 真没必要，以后还有机会的啊，别急。
2: 哎，导演。

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它完全的反过来，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方实则就是地狱。孙康，你自己没想法没创意就算了，你想用我的 OK 没问题，我给你了，我告诉你了，但是你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一声你要用我的，你最起码你要让我有这个知情权，你一字不落的给导演发过去，你就是个剽窃犯，你就是个小偷。

0: 我还以为你都知道，这些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挺好的呀，你珍贵的东西我帮你实现了呀。佳欣，你别生气了，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说是你的想法，那你给导演说过吗？有机会，我也会在他面前为你说话的。无耻剽窃犯，滚滚去死！谢谢。哎，
1: 何导，这个文档我看过了，我甚至都能背了，因为这个想法就是我跟孙康说的，一模一样，一字不落。就这样的人，您还要招他进您的工作室吗？

0: 这。
1: 童佳熙，你是打算不洗澡就睡觉吗？

0: 咋了吗？
1: 那你说准了，我就在屋里待着了，赖导演。
0: 嗯，导演的水平一般，演戏演得挺好哈，演演全套。
1: 我为啥说啥你都不信吗？你刚刚没听到啊？
0: 因为你在我这儿已经透支了信用。
1: 你要当时不拦着我的话，我能瞒你吗？
0: 你要是不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1: 啊，对对对，我就是不靠谱了，我做人也不行，我工作也不行，我照顾人更别说了。我回来第一天就把你的手给砸肿了，我就想赚点钱给你买药吗？我现在不行了，我还把你的鱼给养死了，你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惹你生气的，我就只为惹你生气。
2: 你看看你说什么呢？啊，
3: 什么不应该把你生下来呀？
0: 你刚才说把我鱼给养死了。
1: 我三娃死了，
0: 啊？
1: 那
0: 你说话呀？
1: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嘛，那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待着就死了。
0: 我就叮嘱你，这么一点事儿你都做不好，你。
1: 那我就是做不好吗？
0: 你是
1: 那那我跟他道歉吗？那对不起三娃。都怪我。
0: 行了行了，我都养了他半年多了，都是他一直在陪着我。
1: 那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回来就是来添乱的。我想说，我跟他一起死。
0: 行了，
1: 别这么烦。
4: 你们哭啥子嘛？
0: 你吓我一跳。你咋个进来的？
4: 我也被吓了一跳的。这个门都没有关，我一推就进来了。娘母俩大半夜演啥子苦情戏哦？
0: 门没锁，你不先敲下门吧。
4: 我回自家，我敲啥子门噻？
1: 我跟你说，这不是你家，这是我跟我妈的家。
0: 说嘛，啥子事？
4: 不是你跟我说西西回来了吗？我特地从青城山赶回来的。
0: 哼，谁让你大晚上来的？
1: 我家没你睡的地儿，别打扰我妈休息了，你赶紧走。
4: 哎，行行行，哎，你们玩。这是我今天早上去买的鱼，记得做给你妈妈吃哦。
1: 没有人吃鱼，这吃什么鱼呀？没有人吃鱼，你这没有人吃鱼，你听明白了吗？
0: 今晚你就睡沙发吧。谢谢啊，今天可乐喂的有点多，有点软便。
1: 妈，那明天少喂点。
0: 你现在反正在家闲着，不如好好备考一下 CPA， 好好复习。
1: 考要考的。哎呀。可乐，
5: 政府可有规定啊，不能拒收。
1: 起来，哎呦，乖呀，乖，睡吧。明天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买教材。
6: 这儿咋个睡呀、啊？

0: 可乐，可乐，别闹，别闹，别闹事儿，
1: 好了好了，快了啊！哎，西西啊，
2: 董德奇，你上完厕所能不能把马桶圈放下来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习惯了噻。
2: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注意一点好吗？
1: 好吗？下一次我做到起哈。

0: 中午想吃啥？
1: 我来做。
2: 来，可乐，来。
3: 可乐。
2: 那是切肉的。那是切水果的。
1: 是一共不就两块板子吗？
2: 背面啊，
1: 这背面还能用吗？
2: 小心手。

下边右手油水，吓我一跳！哎，快快快快，冒烟了，冒烟了！快，小心小心小心！哎呦，你铲子铲轻点噻，锅底都。

0: 来喽！哎，回锅喽！清蒸鱼儿菜汤，还有西西最爱吃的猫耳朵。
1: 我早就不爱吃了，初中在外面吃拉肚子，就没碰过。
0: 好的，好嘞，爸爸晓得了。
1: 不过也不怪你，初中三年加起来没看过我两回，正常啊。
2: 两回说少了。
1: 丁老师，你跟哪个一边的嘛？
2: 统共应该有三回。嗯，
1: 差不多。
0: 爸爸尝尝西西做的菜啊。好吃。
2: 真的假的？你的话我向来只听一半的。
1: 哎，丁老师，
0: 你先吃鱼。
2: 毕竟是首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下回我不指挥你了，指定比这回做得好。
0: 那么难得回来，你让我多吃一点吧。
3: 哎呀，
2: 谁跟你抢啊？
3: 细嚼慢咽，就你这德行，
2: 老毛病胃病怎么改啊？
0: 魔方蒜，我记得的。
2: 蛮嫩的，七分钟。
4: 这个灶子火大了一点，五分钟。
2: 不错，好吃。你愣着干啥呀？吃菜啊！你爸做的菜，千年等一回。
0: 这个夸张了噻，想吃随时做好给你们寄过来。
3: 咸的，快递比菜贵，

0: 哎，姐，吴云，他们那些人呢？啊，他们那个上厕所去了。
1: 这会儿午休，
0: 还没到上班时间，你打啥掩护啊你？啊，你现在赶紧跟我走，窗口那边有人请假回老家了，今天人手不够。
2: 啊，行，
0: 我给王主任也说了，借你过去忙几天。
2: 好，好嘞，好嘞，
0: 走，跟我走啊。

0: 今天起得挺早啊。
1: 他那被子叠着呢，人呢？哎，你在我妈房间里干嘛呢？
0: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
1: 这屋里不会就我一个人还是清醒的吧？你俩现在是穿一条裤子的人了，几度夕阳红了呀？你怎么说你也是个老师，你为人师表一把年纪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2: 七夕，
1: 还有你，你现在是故技重施，连哄带骗，你就是蓄谋已久。你是不是忘了呀？忘了我小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怎么对我们的？每天就知道出去玩，你坐月子的时候玩，地震了玩，我发着烧，你一个人背着我去医院，他连个人影都没有，你都忘了吗？这现在算什么呀？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3: 啊，有人敲门哈，来喽来喽。
4: 哦，门口纸箱不要了啊，我收起走喽。
3: 好嘛，谢谢你啊。
4: 哎，没事。
1: 还回来干嘛？现在你就可以走了，
0: 吃完午饭再走。
3: 西西，我去做午饭了啊。哎，
5: 那个退烧药啊，你还是要吃啊，钱不是问题。
6: 行，我们先排到几桌再来。哎呀，
5: 这个事情听我的噻。
6: 好吗？
1: 听他什么呀？要我也能买，要你管。
6: 在的。
0: 中午我家里头吃火锅，你不是回来还没吃过火锅吗？有午餐肉，有毛肚，

0: 什么司仪啊？你是？
1: 我那医疗险的客户终于有反馈了。
0: 怎么说？
1: 夸我去。
0: 怎么说？
1: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狂轰乱炸，软磨硬泡，保司终于同意让我那个客户重新提交一个情况说明，再提交最新的体检报告。现在就看看核保愿不愿意加费承保了。
0: 这为什么要加费呀？你这复查结果都没出来了，加什么费呀？
1: 能争取一下不加费吗？
0: 不，你不争取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你就跟你客户说，让他去跟大夫说，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因为火龙果吃的有点多，造成了尿阴血。你把这个情况跟人家说清楚，都写清楚。你拿着这个东西再去争取，你怎么知道不行？我觉得能行。
1: 行，
0: 没问题。喂，秦姐。
2: 哎，张佩。
0: 啊，怎么说？
2: 我成功立案了，一共花了900块。
0: 哎，那就成功一半了。
2: 是啊。保险公司那边开口了，找我协商，想少赔点儿。
0: 必须得全额赔付啊，这是你的权益，必须得维护自己的权益。
2: 我们公司领导倒是支持我维权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闹大了不太好，最好能协商，就约在今天。
0: 行，那你是几点啊？
2: 他们约的下午2点在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是吧？你这样，我现在过去。好了。
1: 这干嘛呢？
0: 秦姐要去保险公司跟人谈判，我跟他一块去。
1: 啊，谈判我跟你一块去吧。
0: 我又不是打架，你跟着去那么多人干嘛？
1: 我给你撑撑场面，你等我，我拿个包去啊。
0: 哎呦我去，你抓紧啊，我不等你啊，我这来不及了。
1: 你等我一下，我这快，
0: 我这都上车了。
3: 这个号码还有这个现居地址、身份证号什么都要写清楚。
4: 好好好
3: 好
4: 好的好的
3: 啊，
4: 哎，谢谢姐。
3: 哎好。哎。
5: 美女。
4: 哎，您好，
5: 麻烦你个事情
4: 啊，您说，您说，
5: 我可以坐，
4: 坐坐坐坐，
5: 我想办个低保，
4: 大爷办低保有点要求，首先就是无经济收入，然后无劳动能力，还得无法定的抚养人或赡养人，您看您这个
5: 都够了，够了，
4: 行，
5: 我婆娘死得早，我是靠捡废品把娃儿养大，好不容易成了家，有了娃儿，在工地上办事了。婆娘又跑了，就剩下个孙儿，我就是个残疾人，工作又不好找，我就想麻烦你们帮我办个低保。
4: 你别着急，我肯定帮您办。哎，您资料带了吗？
5: 带了带了。这是我的残疾证。啊。
4: 行，大爷，这个您收好吧。啊，那个别的那个身份证什么
5: 啊，都带了，都带，你看，齐的齐的。
4: 您放心啊，我这个资料给您提交了，尽快审核。如果这个月审核能过，下个月您就能领上低保了。
5: 真的呀？
4: 啊，
5: 那就太谢谢了，美女。
4: 没事没事，
5: 谢谢谢谢。
4: 不用不用。
5: 哎呀，你叫啥子名字啊？
4: 啊，您不用这么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5: 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我怕我以后出去捡废品，找不到人，耽误事情。
4: 行，那个，那这个您先收着。
5: 哎，好，
4: 我现在给您写啊。哎。
6: 叔叔啊，
5: 啊，
6: 这是我们的个人电话，你有什么事就打我们的工作电话，要不然就再上这儿来嘛。
5: 哦，不能丢电话呀。
6: 你放心，符合要求的肯定能拿到资格。
5: 哦，好好好，那就
4: 不好意思，
5: 那就这个样子。
4: 哎，行行，
5: 那就麻烦你们了。
4: 你放心吧，大爷，我
5: 好好
4: 肯定。
5: 谢谢。
4: 没事没事的，
5: 我走了。
4: 好好好，您小心啊。
5: 哎嘿嘿。
6: 你脑壳有包哦，
4: 咋了呢？
6: 公事公办嘛，你留信息给他，你怕他以后赖上你啊？
4: 不能，大爷可可怜了，那孩子身体不好。
6: 这个娃娃还是太嫩了点儿哈。
1: 没事，别着急啊，这事儿能解决，放心吧。
7: 我就是觉得一趟趟的特别不好意思，让你帮忙。
1: 哎，就是。
7: 哎。到了，
0: 哎，你怎么来了？
1: 那个旭龙上班了，走不开，让我过来看看。
7: 对，来帮个忙。
0: 挺热心啊你。
1: 你也来了？
8: 那么什么热闹都凑着，又不是来打架了。
0: 这是刘峰，我们同事，也是我跟朱旭龙的同学，我们都是同学。
7: 幸会。
1: 你好。
7: 那个我的事儿让大家这么一趟趟跑，特别不好意思。
0: 没事，应该
7: 辛苦你。

0: 不用上课还起那么早？
1: 有事吗？
0: 你想吃啥子我给你做啊。
2: 你咋个掉了两个多头发？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头发又黑又亮，扎起来一大把，特别好看。
1: 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刺激我的？我没几天好活了，懒得听你说这些废话。
0: 别，生病的人千万要记得心态好，配合积极治疗就能好得快的。
1: 我顾及一下别人的心情也就算了，我还得在你面前装乐观。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我活够了。
0: 莫要说胡话噻，你要是不在了，西西该多孤单呀。如果我也走了，我们的女儿就太可怜了嘛。我晓得你最放不下的就是西西，你就算是为了她也要把身体养好噻。
1: 你知道你这个女儿有多么让人不省心吗？都说女儿像爸爸，她呀就跟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样，就是要自由。
0: 他跟我不一样嘞，我是随性散漫的，他是有追求的嘞。
1: 我走了他咋办？工作没的，男朋友没的。
0: 你莫要多想了，你会好起来啊。
1: 年轻的时候总是忙着教学，忙着带孩子，总想着有一天会有自己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我消失了，溪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
1: 别念了，年轻的时候写的算诗，现在听着好别扭。
0: 自己写的诗咋个还不让别个念着，还有一首小黄狗的。
1: 见好就收啊。
0: 好吗？其实我只想跟你说，西西啊，是遗传了你身上的文艺细胞，你应该感到骄傲。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真的来了，还有我，我是他亲爹，我会帮他托底，他喜欢咋样子就咋样子嘛，我绝对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我存了点钱，不多，不到10万，你先拿到，可以应个急。
1: 这个我不需要，谢谢啊。
0: 我本来啊，想留到给西西做嫁妆的。你就帮他先保管一下，密码是他生的。

0: 其实西西啊，从小文笔就好，挺适合当编剧。
1: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想当作家对吗？
0: 唉，我就是想让他少走点弯路，希望他过得比我好。
2: 我这个月还差九个小时呢，
3: 剩下的每天播俩小时就够了呀。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雨，她是我们组篮儿部。哎，
1: 可以。
0: 来，请坐。
1: 二位，这是茶单。
0: 来，一点。
1: 能为你唱吗？
0: 好，稍等，马上就来。嗯。

0: 播了。
1: 啊，我开美颜了，今天没有化妆，被你们发现了。我出来吃东西，然后呢，顺便录一个吃播。谢谢亏老师的大火箭，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但是太破费了。不用啊，我们就是分享就好。看啊，我今天吃的是油鸡纵面，超级的好吃。
2: 口红啊，没有化妆啊，我涂什么口红？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可以在这种户外的这个外面呢，然后吃点东西，感受一下阳光呀、氛围呀，然后再喝一点茶。对呀，很暖和，很暖和。最近皮肤还可以，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能 emo。所以要出来见见人啊，呼一下新鲜空气呀。对呀。
3: 你好，你们都是啥意思？搁哪种菜堆儿呢？
4: 只有茶店。
3: 那他那是啥子呢？
4: 员工餐。
1: 对呀。我们要调整心情。好呀好呀，我会经常跟大家上来聊天的。
5: 查到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对呀，接下来我会多给大家推荐好吃的。

0: 各位久等了，我呢又了解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同时跟公司的领导做了汇报和沟通。这件事情啊，我们按照合同确实没法赔，但是呢，我们的业务经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存在失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做一个理赔申诉，流程呢我们来走，最终做到全额理赔，你们呢帮我们签一个和解协议书。
1: 行，我接受和解，但是你们公司要尽快给我理赔，要不我们还会再上诉。

0: 的。
1: 另外，看看能不能签个补充协议，这样接下来如果有其他一样的情况，也能一起有个保障。
2: 请你们放心，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啊，我们全力配合。
1: 好，多谢您了。
2: 好，回头我们及时推进。
1: 好嘞，
0: 再见，
1: 打扰了。
0: 帅了，简直把他们 diss 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3: 我也就能帮你这点忙了，
0: 这是大忙，什么小忙？
4: 辛苦了啊，谢谢。
3: 关键算死哎，
5: 不是都是老同学吗？还有你，谢谢啊。
0: 谢谢你俩，辛苦辛苦，感谢。
3: 莫名其妙。
6: 不是我他妈在那儿春江水暖，你在这画画。
7: 那我也没啥事儿啊，画的还可以。
8: 你这什么意思啊？他带刺啊？
9: 你不觉得刚才张白在发亮吗？
1: 哎，画什么呢？这走了。
7: 没事没事没事，赶紧走走。
1: 哎，
7: 没事，没东西没东西，走。
1: 走了走了，你快点收，你又这样。
7: 快
0: 快走走走走，
1: 外边等你们，快点。
10: 哎，我跟你说，可不是刚刚，是一直的呀。
6: 怎么还收起来？收起来亮没了，不像了啊！
5: 快快快快，走走走。
7: 哎，这不要了。
5: 不能早点给我。
11: 哎呦，哎，哎，坤老，来。
0: 哎，那个不能给他吃，会伤到胃的。
11: 他没得吃噻，你看
0: 他是很聪明的。
11: 不干你，给你吃你不吃。
0: 可乐干得好，有骨气的小狗狗是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
11: 哎，红汤来喽。
7: 落地了，
11: 干嘛呀？
5: 母皇，地震了的，没事了，哎，你们快跑，快跑！
12: 灯也在晃，天哪！
11: 快走，快走，快走！啊，
12: 没有那么严重吧？
11: 小心点啊，慢点。
12: 那我们不跑吗？
11: 你是孕妇，来来来，这儿来这儿。躲进来，
12: 我进不来缝了。
6: 好吧，参与一下。
7: 不是我这皮鞋，我跑不了。哎，我跑不了。哎，
11: 没磕着吧？
12: 我没有，你没事吧？
11: 没事。
12: 姐，刚才是不是晃了一下？
0: 估计是地震吧。
12: 啊，那跑啊，那得快点。好啊，快快快！
6: 啊，
12: 快点快点！
6: 开跑开跑！我的鞋，我的鞋不行。
12: 这怎么别人都不跑呢？就是，等会儿还有。
6: 怎么了？
12: 等一下等一下。
6: 跑不动了。
12: 啊。
7: 多久没跑步了？
12: 我主要好久没因为地震跑步。
7: 但是跑起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对吧？
12: 你不是喜欢慢的吗？
7: 哎，
13: 偶尔快一会儿，才能对比出慢的好噻。
1: 要得，天赋这一学家。
0: 哎，哎呀妈！我看这也没人跑呀、啊。哎呦，也是啊。啊，开始我也没想跑。哎呦，这，哎，你
14: 行了行了，
11: 武器分红投的太到位了噻。
14: 你这拿的啥子东西？啊，
11: 我怕万一有啥子事，药不好买啊。
14: 哎呦，你真是的，真有啥子事，人都跑不了，药还能跑得了啊？
12: 之前也没见你这么伤心。
14: 其实
12: 我就要说，你看他那样子，又开始装可怜扮好人，
14: 过分了啊！好歹他是你爸。
12: 之前谁说的呀？就当我没这个吧。你俩真是老房子着火了，一发不可收拾。
14: 西西，
11: 你们两个不要吵噻，我宁可说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骂我一顿，我觉得舒服一点。
12: 我懒得骂你，
14: 琪琪，你干嘛去？
12: 你们二人世界，别管我。哎，
14: 可乐，可乐，快回来！
11: 可乐。
14: 哎，哎，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事儿，挂在心上啊。
11: 放心。
14: 你这一说，我倒不放心。
11: 这次保证一定做到，自己女儿的事吗？
14: 看你行动喽。
3: 大摇！哎啊！地震了！
15: 哎呀，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3: 怎么了？
15: 站住！
3: 地震了！
15: 小声不用跑，大声你跑不脱。
16: 小姑娘，啊，
15: 你踩到深度了啊？啊！
3: 哎呀！哎，慢些啊！您自己能起来呀？哎，
15: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我了我了。哎呀，小声很死！哎呀，
3: 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17: 吴宇，哎，没事吧？
3: 我没事，这不就地震了吗？我
17: 没事，小震啊，别怕。
3: 没事啊。啊，那晃来着，我去。
17: 他晃的不厉害，别害怕，别害怕。现在大爷多淡定。
3: 是。行，那我还回上班去。
17: 那我……
3: 哎，不用。哎呀。那什么，你先走吧，我腿有点软，跑的，我歇会儿。
17: 我不着急，那我也坐会儿吧。
3: 没事，我歇会儿就好了。啊，
17: 没事，坐会儿，歇会儿。
3: 哎，这，啊，你看这又是不是又晃了？这个树？
17: 没有没有，起风了，那树叶晃着起风了。
3: 啊，那一下啊是。啊，
17: 一般来说，余震的震级是不会高过主震的。但是如果以后你真遇上了晃得很厉害的地动山摇的，你一定要到空旷的地方去，远离墙和楼。哎，现在不用，现在不用，现在是小镇，不用怕啊。然后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
3: 妈，这鞋带都抛开了。
17: 给你戴个头盔吧。啊，
3: 谢谢啊。
17: 现在就不怕了，是不是很有安全感？啊，哎，你看又起风了，你现在就不会觉得它地震了吧？
3: 嗯。我是孕妇，我又不是大熊猫，搞得太紧张了。哎，没事没事。在成都待了这么多年，有点震感是没事的。我看一眼。
18: 我妈就是地震走的。
3: 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别害怕。你别太难过。
18: 现在没那么难过，就是一地震就会想起我妈。2008年他刚走那会儿，我经常梦见他。后来日子久了，记忆也冲淡，梦见他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但是每次地震我都很想他，也就不那么害怕。
3: 所以时间是会冲淡这些的。那也都不是坏事，对吧？
19: 来，跟我来吧。
20: 好。嗯，
19: 对。这地震结束了，大家不用怕了，该干嘛还干嘛。
20: 地震抛抛出来，刷着快去
3: 啊！怎么这么多人？
19: 对。
18: 应该是能出去了。你别急，我先出。
3: 你慢点。嗯。别想那些深奥的事儿了，珍惜眼前。的生意。

0: 你到底是谁？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啊？
0: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重新了解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好不好？
1: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0: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
1: 南北，东开。
2: 哎，好。
1: 我去，你俩去哪儿了？这是？哎，有没有你这样的？你至于吗？这都要赢，人家是冰号。
3: 没有，没有。好久都没这么痛快过，是我拉着他跑的。
1: 真行，
3: 你真该运动运动了。
4: 鞋都快给我跑开去了。
0: 蹲歇会儿，蹲歇，蹲歇。
1: 主要是现在我们就等那个和解书。
2: 啊，来来来。
3: 要不是你的话，我和公司就认吃亏了。
1: 我主要是觉得这么大个公司欺负不懂的客户，确实应该给他们上点课。
3: 要不是你鼓励我的话，我就听公司话息事宁人了。
2: 哎，黑姐还是凶哦。
4: 废话，能当我老板的人能不厉害？
2: 歇着歇着歇着歇着。
3: 谢谢你，
1: 宝宝。没事，行，下次见，下次见。哪里去，妈妈？
3: 行，
1: 好，
3: 那回头我和我家朱旭龙请大家吃饭。
1: 呀，对，
3: 我回家了啊。
1: 好好好，
3: 拜拜。
1: 慢点，拜拜拜拜
3: 拜。嗯，
2: 慢点。
1: 还没缓过来呢。
4: 缺氧了。
2: 你回哪儿啊？

0: 个我先提一杯
1: 啊，耽误我吃，
0: 也说两句话
1: 来。
0: 首先呢，欢迎西西回家啊，然后呢，祝丁老师治疗顺利，然后祝我佩姐呢就是疯狂接单，
1: 好嘞，
2: 来，
0: 我还没说完，你怎么老着急喝酒？
1: 我是渴呢。
0: 祝我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妹妹，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
1: 我踢你啊！
0: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所以我祝福我的孩子茁壮成长。
1: 没有吗？
3: 来，没了吧？
0: 没了，
1: 喝了啊！
0: 不是，我现在我也特殊情况。
4: 不是你喝个奶，你还整这出？
0: 你等我能喝酒，我不喝你。
4: 这是吃啊，西西。丁老师最近还行吗？
2: 我觉得他就是找我回来看他秀恩爱。
0: 秀恩爱
4: 啥意思？
0: 丁老师的情况
1: 正常，这个岁数了，他找到了真爱，你是最应该高兴的。
2: 不是，是我那爹懂得其意。
4: 你爸回来了？
0: 妈，
1: 你爸回来了有不比别人强？
4: 对呀、而且你爸这个人啊，根据以往经验，叔叔回来也不一定是因为爱情，那可能是因为同情。
0: 哎呀，你还别说话了，
1: 可以
0: 别说话了。
4: 行，我安慰安慰阿姨呀。
2: 我是觉得我最近有点水逆。
4: 怎么的呢？
2: 你知道那个孙康，他用了我的创意，然后跟导演讲了，导演就把我换了。
1: 哎，那凭啥呀？那他不抄袭吗？
0: 孙康是吧？把你手机给我来了，我现在给他发微信骂。
1: 别，
0: 什么什么玩意儿？这，
4: 你冷静一点。
0: 我冷静什么呀？你这不是吗？这不是强盗吗？
2: 冷静一下。
4: 你又在这告什么？
0: 发微信。
1: 我跟你说，你就心态摆好。这种人绝对走不长远的。
2: 是，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儿，我暂时也不准备回北京了。
0: 为什么？
2: 因为丁老师给家里的每条鱼都起了名字。
1: 什么意思？
4: 起名不是很正常吗？我家鸡也有名，我跟你讲，这个吃了下一个顶上都继承的，一代一代的。
2: 不是
4: 咱们吗？
2: 是，我发现我每次回来家里就多一样东西，要不就是盆栽，要不然就是鱼。
5: 来，各位小朋友，我们下午茶的时间到喽。
2: 开始我没当回事儿，后来发现
6: 他的每条鱼都有名字。
5: 让我们欢迎三碗加入大家庭。
2: 叫什么？三碗、一并、驼包海。
7: 很美吗？
2: 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老不回来，没人跟他说话，他就能跟鱼说说话？那我还顶不上个鱼吗？但是他生病前养了只小狗。
5: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小可乐乖，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可乐吗？来，给你看看西西姐姐的照片，你要好好地陪伴她，跟她一起玩，一起开心，别让她一个人哦，记住了哈。看一下西西姐姐在干什么。哦，这个小白眼狼，哼，乖啊。
2: 他说这狗通人性，如果他自己在家有个啥闪失的，就有个照应。真是人不如狗。
4: 哎，你不能这么想。
1: 你是你，我告诉你啊，你回来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是真，你又怎么了？哎，
0: 我觉得你们娘俩太可怜了。
4: 哎，不能，情绪别太激动了，
1: 是
4: 对孩子不好，
0: 知道吗？我是眼睛进东西了，
1: 真的是太难受了。睁开你的另一只眼，咱赶紧举杯吧。
4: 来吧，
1: 举起酒杯啊！
4: 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0: 哎，你们先喝，我这
1: 小事儿，你这奶你也不配给我们撞一下，
0: 差点没戳死我。
1: 你这刚才差点就万箭穿心了。
4: 这咋又一堆呀？

0: 睡不好觉，就是能有一个很好的枕头让自己睡一个舒服的觉呢，是一个很奢侈的对，所以非常的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我食量也增加了，就很开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呢给他选择各种各样的枕套，他都是可以。
1: 你再找找呗，看看有没有别的产品。不是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它就是个大乌龙。
2: 我觉得肯定是有办法可以标喜城堡的呀。
3: 行，那我再好好研究这几款产品。
2: 行，你明天再弄呗，这都多晚了。
3: 张佩，干嘛呀？劝自己的对手躺平，然后就更能毫不费力的超过我。
1: 哪有对手啊，都是朋友。
3: 迷惑我，又在迷惑我。
1: 哎呦我天，不跟你说了，睡觉了啊。
4: 假装说自己睡了，其实在被窝里。
3: 我挂了。

0: 此起彼伏的。咋的？
1: 干嘛呢？
0: 多少人就准备洗漱睡觉了。
1: 你要是听点音乐的话，可能睡得更好。
0: 我有音乐软件。
2: 不是，我说的是 Lab House。
1: 我现在不就在家 House Live 呢吗？
2: 不是，你回成都你不去十大 Live House 吗？
1: 你是成都人吗？
0: 哪个说的？我妈妈都没去过。
2: 我是说你不是年轻的成都人。再说你可以带阿姨
1: 一起去吗？
0: 哎呀，别了，怪麻烦，再说吧。

0: 我吸，不要我吸。龙的起来。他回去了，要不然呢？要到春节啊。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不是不行。培养一下感情嘛。
0: 你那小脑壳头一天天想的啥子事情哟？过了大半辈子了，培养啥子感情啊？
1: 我搞不懂你们这些大厂。好，我看看你在改啥子。
2: 语文试卷。哇，
0: 行了吧你，都还给老师了吧？
2: 我哪有，不信你考我。
0: 好，
3: 背一个逍遥游。
2: 不讲武德啊，丁老师，上来就背这么难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1: 然后呢？
2: 然后
4: 化
2: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
1: 完结许久的剧集会重启第二部。于某天，卡斯在聚首。久违的遗憾与心愿交替上演，更多的时候他只说你好再见，你挥挥手，懂得一些感情比亲情深，比爱情远。

0: 云啊，
1: 哎，
0: 你包办的那个低保申请下来了哈，看看。
1: 啊，办下来了吗？
0: 啊啊。
1: 这怎么没通过呀？
0: 不符合条件呗。这个大爷啊，我们专门还去社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每天天一亮就到麻将馆里去打麻将，社区还给他报了那个职业培训，一回也没去过。
1: 啊，他不是有残疾吗？
0: 这都是骗人的呗，你看他那个样子哪里像是有残疾的，而且啊，这个残疾证在咱们系统里都是有报备的，根本就没查到他。
1: 这怎么能是这样呢？
2: 哎，哎呦，
3: 小吴，
2: 哎，
3: 我那个低保卡咋个回事了？还没办好啊？
2: 那个审核没通过。
3: 你不是都尽心尽力，咋个还通不过呢？
2: 我们那都是有很严格的审核流程的，我说了也不算。
3: 哎呀，
2: 哎呀，你怎么了？
3: 哎呀，哎呀，
2: 哎呦，哎呦，哎呀，头头头，小心头！
3: 哎呀。
2: 哎呀呀！
3: 哎呦，老黑熊！
2: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吧。
3: 我那低血糖犯了。
2: 不，
3: 我快死了。
2: 哎呀，
3: 你们不可能看着我死在这儿。
2: 是。
3: 哎呦，
2: 我再帮您打听打听那个低保的事儿。
3: 啊，好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2: 啊，行，我再问问啊。
3: 啊。哎呀。我都几天没吃饭了，我心头饿得慌啊！我想麻烦你借我100块钱。
2: 哎，我这也没有现金啊！
3: 不，我刚才看到了，你这儿
2: 啊，没吃饭是吧？
3: 没有，惊慌。那
2: 行，我那个这个拿着。哎
3: 好，
2: 那咱起来吧，大爷，行吧，地上凉啊。
3: 哎呀，小吴
2: 啊，
3: 我拜托你的事情一定要尽心去办啊。
2: 我再问问吧。啊，
3: 好，尽快哈。
2: 哎，没事啊，
3: 走了。
1: 这么多快递吗？这是，
4: 都你的，
1: 我的
4: 啊，你点点看吧。
1: 我也没留这儿地址，怎么会寄到这儿来呢？
4: 不知道啊，你要先拆哪个？
1: 随便拆一个看看什么东西啊。
4: 你看这是，
1: 这什么？
4: 小孩的衣服吧。
1: 哎，不拆了，我能叫个快递把这些退回去吗？
4: 这都你的东西，你决定啊，反正我这儿能存。
1: 不，还是得退回去。
5: 好了，宝宝们。
6: 哎，丹姐，关打赏了。
5: 对呀，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我给大家的好物分享。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的好物分享就是这个肩颈按摩仪，看。啊，已经开始了，非常舒服。可以每天都带在包里啊什么的，就出去都很方便。
7: 哎，丹姐，你后面有个帅哥，能不能帮我要电话？哎，他有没有微的，我去加关注。
5: 宝宝们不要再流口水了，他呢是这家店的老板，人也很好，长得也很帅，手艺非常的棒。那这个肩颈按摩仪呢还有很多个颜色，我现在用的是一款橘色，这很搭配。
4: 开碗茶。
5: 那宝宝们呢有时间呢也要来成都喝一碗最正宗的盖碗茶，我先给大家品尝一下啊。

0: 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疏解公共空间停放压力。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新增399个智慧食堂。截至目前，已累计改造建立700个智慧食堂，占全市2105个中小学校食堂的1/3。
1: 9月2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会首次集中披露本届文旅专题多项升级亮点。
2: 展会落地首钢园，工业遗存硬核空间与前沿文旅科技碰撞交融，数字文旅新场景，京味文化国际化表达成为两大核心看点。
1: 在发布会上，多部门联合对外释放文化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信号，一大批新技术、新体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服贸会。
0: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设置在首钢园7号馆、9号馆，展区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汇聚413家参展单位，其中外资机构49家，国际化率11.8%。展会依托首钢老工业厂区独特空间，把传统文化活化、数字科技体验、国际文明交流融为一体，实现工业风貌、文化内容、数字科技的多重碰撞。
3: 以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前沿数字技术实现从静态陈列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激发文化新质生产力，展现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文旅科技板块带来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款生成式 AI 吉他、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广阔前景。
0: 文博板块是本次专题一大亮点，展区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三大体验板块，文物艺术品区块链认证交易、 AI 机器人导览、每周古文明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创消费场景同步上线，让文物艺术科技相互交融。
4: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立足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以及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采用可变时空、模块化双区设计，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大家都知道，这个玉米黄金美洲棒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之中，我们这个展区呢也利用了这个核心 IP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参与网红打卡与分享互动。美洲展主题的文创区将为观众带来数百款系列文创，覆盖文物复刻、艺术典藏、日用生活、数字藏品等多个品类。
0: 产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1.3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达到9642.1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市文化企业营收比重73.6%。新业态已经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北京正于文化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加速领跑。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还将推出多项全球及全国首发首秀成果，既活化北京本土历史文脉，也搭建中外文明对话窗口，借助服贸会开放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 又到夏末秋初，北京迎来秋季花粉的高发时段，蒿黍绿草这些野生草本植物大量散粉，不少过敏人群啊饱受打喷嚏、鼻炎发作的困扰。
2: 的确如此啊，刘佳，你看我就是饱受其扰啊。
1: 哎、真是、嗯、
2: 现如今呢，其实不仅是春季容易过敏，秋季也让包括像我这样的很多人觉得很难熬。而以往啊，防治花粉过敏更多是依靠我们个人的防护或者就医用药，但是今年啊，北京把治理向前推进到了源头，多部门 文联动开展了致敏草本集中的防控，把过敏风险消解在花开散粉之前。

0: 那么这套综合治理具体如何落地，划分过敏公共治理背后又催生哪些新的产业空间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一探究竟。
1: 他就是很多人秋天啊打喷嚏打到怀疑人生的罪魁祸首，也是北京秋季花粉过敏的致敏源之一。您看，在大兴区的这一片空地上有不少这样的蒿草，而接下来园林等多部门就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现场治理。
2: 流眼泪打喷嚏，
1: 就是现在。
2: 耳朵眼儿也是痒痒的。
3: 希望那个咱们像治理春季花粉的一样，哎，像现在也治理一下这个秋季的这花粉，让我们这个过敏的症状也缓解一些。
4: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的空地上，有不少野生致敏植物，它们飘散出的花粉极易诱发过敏，其中就以蒿草居多。工作人员正在对它们进行清理整治。
5: 在咱们这个农村里话叫蒿子，这蒿子每年也是到这个季节是长得最成熟的时候，也是它这个起这个花粉最密的时候，这颗的比较大，割了它第二年就不会再生了，它再生就是还是它这种种子落地，它可能还会再生。
4: 北京的郊区因空旷地带较多，蒿属植物多分布在撂荒地、待建地、河滩荒地、农田周边地带等开场裸露区域。
6: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已经开始花苞已经发黄了，所以说马上它就开始要散粉了，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7: 所以我们现在来清除它也是非常及时的。
6: 对。
4: 北京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四大类，包括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在中心城区，致敏植物呈零星分布，以绿草属植物为主，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拉拉秧。
7: 它是什么导致的过敏呢？
6: 它也是开花之后，它的这个花粉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过敏。这个就是绿草，它的这个花期还要比这个蒿属要提前一些。
7: 还提前？
6: 对。
7: 最早是什么时候？
6: 最早的话，像今年的话，基本上就是8月中下旬。这个绿草它的这个花粉就开始散粉了。
4: 今年全市园林绿化系统早部署早行动，在8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就。

0: 者最煎熬的40天。虽然过敏不是什么影响健康的大事，却足以让人坐立难安，甚至连正常生活都成了奢望。
1: 我查的是对那个蒿草过敏，然后我是每年的8月上旬开始，然后到9月中旬这个时候会加重，然后目前我主要是以那个嗓子痒还有眼睛痒流鼻涕比较多，严重到就是你干着活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就影响你工作。嗓子痒就是你很难受。
0: 这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花粉过敏很少单打独斗，鼻腔遭殃的同时眼睛往往也难逃一劫。临床数据显示，超过80%的花粉过敏者会同时出现眼部症状，这种鼻眼联合反应常被患者忽视，以为滴点眼药水就能解决，实则治标不治本。
2: 那么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以花粉过敏为主的这一群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话，过敏性结膜炎的这种合并率会非常高。那么研究表明的话，将近有85%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同时会合并有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表现为眼睛痒啊，流眼泪啊，红肿啊等等。
0: 除了鼻和眼，皮肤也在秋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面部、颈部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红斑、丘疹、瘙痒难耐。而应对秋季过敏，关键在于一个防字，明确过敏源后，不必等到打喷嚏才开始吃药，而是在过敏季来临前就主动采取物理隔离措施，关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出门戴口罩，这些简单动作能有效降低发作频率。不过很多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这病到底能不能去根儿。
2: 如果说对这种蒿草过敏的话，我们免疫治疗的原则是把我们蒿草的主要的过敏原、过敏成分纯化出来，制备成不同浓度的药物，然后呢经过舌下含服，或者是说长期的在你皮下做注射，然后经过3到5年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你机体免疫可能针对这个过敏原的反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就算你碰到这种过敏原的话，可能也没有这种经典的过敏性反应，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控制的这是我们说的免疫治疗。那么市面上现在有说一些生物制剂啊，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口中认为它是一种脱敏治疗，其实上是一种误解，它事实上是一种针对这种症状控制的一种生物制剂啊，是一种针对我们过敏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设置了一种抗体，把它这个过敏性的反应阻断掉啊。其实这一种治疗方法的话，也只是对症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并不能根治过敏性这样一种疾病。
0: 此外，9月初还有一种皮肤问题极易被误认为花粉过敏，它来势更急，痛感更明显，而元凶并非植物，而是一种有趋光性的小虫子。
3: 它在8月中下旬以及9月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其实给人们造成的皮疹呢，大部分不一定是过敏，而是一种刺激，它是一种刺激性皮炎，是因为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刺激性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毒素呢接触人体皮肤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刺激性的一个症状，通常呢它表现呢就是那种条带状的或者是像鞭打一样的那种浮肿性的一个红斑，在浮肿性的红斑上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水泡表现呢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痛感或者是瘙痒感，就是痒痛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呢它这种虫子呢是喜欢发生在一些雨前雨后，就是潮湿的一些环境还有一个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有趋光性的就是比方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里亮着特别亮的灯，但是没有纱窗，它有可能就会飞到屋子里去，然后造成这种隐翅虫皮炎。它的造成呢就是比方说它趴在您的身上，然后你用手拍了它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刺激性的毒素就会非常的刺激，然后你手再摸一下，你就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皮炎的反应这种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0: 秋季过敏的对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认清过敏源，科学预防，理性选择治疗方案才是安然度秋的关键。如果您或家人正被这些症状困扰，请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过敏源检测，切勿自行用药。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秒绿

0: 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2026年，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手机里的应用，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试用，甚至可以带回家的消费品，改变着我们逛街、旅行、品尝美食等多个生活场景。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北京的核心商圈。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商场出现了这样一种新事物——机器人体验店。哎，以前呢，曾经只在展会上才能看到的科技尖货，如今啊，就摆在商场里，工人呢随时尝鲜现场体验。那么这种 AI 新物种到底谁在买，又为何如此的受欢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汇的地下二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4: 这家店今年5月才正式亮相，开业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一个卖机器人的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3: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还挺听话的。来，咱们转个弯，握手，
5: 真好。
3: 哎呦，太友好了，这也。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在小区里溜这么一只电子狗，那我绝对是这个小区里最靓的仔。
4: 这个四足机器人可不只能打招呼、能互动这么简单，它还能成为生活中的小帮手。
6: 比如说，我们其实有这个外的这个拓展版，拓展版上面可以去这个载物，最大载重是12千克，拖拽力能够拖拽到的是200斤，大概100斤。
3: 拖拽200斤的东西，然后上面还能驮20多斤的东西，是吧？
6: 是的，整体这个21厘米以下的这种台阶，它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包括斜坡台阶都是 OK 的。它目前的算力的话是128 TOPS，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去进行比拼的。
3: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0000多，是吧？
6: 12988，我们目前有个600的券，大概是12388。
3: 那比如说像这个10000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6: 您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5: 可以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说用平阳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4: 和一般电子类产品只需看参数不同， AI 机器人的体验感和实用场景更需要一个可以实操的环境，才能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了解。这也是这家机器人集合店一开业就备受关注的原因。机器人再也不是只能在电视上欣赏的产品，而正成为慢慢走进我们生活的商品。
3: 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个不会弹吉他的人，你看居然能弹出曲儿来了。其实不是人变聪明了哈，是这个吉他智能，这可能就是智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4: 店里不同种类的机器人琳琅满目，光是智能吉他就分有弦的、无弦的、大个的、小个的，种类繁多。除此之外，还有帮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精通多类棋艺的下棋机器人等等。从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这里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7: 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这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8: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3: 哦，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也会有需求，
8: 对，尤其是那种独处的老人，他比如说聊天啊，那个互动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哎，说我想听唱歌了，就这种互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4: 过采访，我们感受到当下 AI 加消费市场已迈入全年龄多场景的新阶段，大家对机器人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背后是产品越来越智能，更好的产品正在满足人们更多元的生活需要。
3: 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6: 但是您一开到这个地儿，你可以试，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3: 对，我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6: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3: 哦，就座位
6: 它在给你抬升。对，
4: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可不是普通轮椅，它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日常出行场景，可以轻松实现上下坡通行，而旁边这台还能直接爬楼梯。
6: 是每一次最少让你锁住三级台阶。
3: 哦，
6: 这样的话是保证绝对没有问题的。
3: 对，
6: 即使是极限情况下，我到这儿没电了，它是锁死在这儿的，不会说没有电
3: 往下滑，
6: 我没有电了，哗下去了。
3: 比如说像这种轮椅，它的一个续航能力能到多远？
6: 这一款的话是25千米，然后另外一款的话，这个X13的话就是这个全地形的这一款是35千米。
3: 哦，那
6: 基本上足够覆盖老年人的这个日常出行的生活的半径。对。
4: 这种具身移动机器人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开店以来销量十分可观。同样店里十分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聊天的小机器人。
6: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3: 对，
6: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所以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比如说我可能生气了，我怼它，它其实会生气，会回怼，会有这种情感的色彩。
3: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怎么办？
9: 我讲笑话不是好笑的
3: 啊？
9: 你别嫌弃我了呀。
3: 不嫌弃。
9: 有一天，小江是去参加考试，结果他考了个江。
3: 冷笑话，这是。
4: 豪猪新造局的热闹只是 AI 消费市场升温的一个缩影，家电卖场的线下零售数据也在印证这股热潮。今年以来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 AI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 AI 正从展示品变成消费品。不过高峰介绍说， AI 产品的销售和其他产品有着很大不同， AI 产品更新迭代快，销售人员需要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了解产品性能，同时也要精准触达消费者的痛点，让消费者愿意为智能产品付费。
6: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们现在淘猪其实在做的话，就是把整个链路去打通，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把产品售卖出去，可能顾客因为一次的科技这种兴趣爱好去进行了购买，我们还要让他给他去做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玩法的培训，我可以去教会他更多的一些玩法，同时的话我可以去把他的售后搞掉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售后的团队，包括想要去做的是建立起顾客和我们厂家之间的一个纽带让顾客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去反馈给厂家，能够第一时间帮顾客去解决，那顾客其实对产品会更有信赖关系。同时的话，我们这些问题的话反馈给厂家之后，其实对于产品的后续的一些升级也好，对于产品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其实会有更大的一些进步的空间。
4: 机器人体验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核心商场铺开，仅淘珠新造局这一个品牌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北京开了7家门店，而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今年五一前在王府井银泰印巴巴开业，90平方米的店面，工作日日均客流200到300人，周末可达400到500人。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摆在商场柜台里可以摸可以试甚至能带回家的商品。 AI 正在从可看走向可用，而这或许就是北京消费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1: 他曾高悬于宫殿的穹顶之上，用他独特的双眼静静俯瞰着玛雅城邦的兴衰。这不仅是神性的威严，更是玛雅人心中太阳与美洲豹在暗夜中达成的契约。

0: 件呢来自古典晚期的神脸塑像，如今正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它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3000年前的传奇之门。
1: 太阳神和美洲豹也会傻傻分不清楚吗？这件塑像就是拥有着美洲豹面部特征的太阳神形象。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玛雅人心目中的太阳神的形象。我们这个猛的一看呢，这个形象不太讨喜，不太讨喜，是因为长得呢不是那么可爱。比如说他的眼睛呢比较突出，并且他的那个瞳孔呢是向中间靠拢的，用我们自己的划分呢叫对眼儿或者叫斗鸡眼儿。然后他的牙齿呢是呈 T 字形的，上宽下窄，这么一个形状。长成这种不讨喜的面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推测啊，这种面容是模仿美洲豹的一种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太阳呢除了要在上界进行运行啊，当它在下界或者是在黑夜进行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化身成美洲豹来保护自己。大家如果去细看像美洲豹的这种面容哈，会看到它的猫科动物的这种猛兽的瞳孔是向中间靠并且向上走的啊，所以这个面容呢是跟美洲豹的面容非常像的。除了像这种啊带太阳神面容的这种建筑外立面的这种构建以外呢，在玛雅的很多像很多雕刻中其实都有这种太阳神的形象。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渡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临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

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3: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科落地的关键环节，助力首都民营经济提质发展。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1: 大会现场举行了商协会分团成立启动仪式，北京专精特新企业商会、北京未来企业家促进会等七家行业商协会成为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的首批成员。这也意味着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实现从区域分团向行业组织的延伸拓展。
2: 今天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标志着宣讲服务团向基层延伸又迈出坚实一步。宣讲服务团自去年成立以来，在邀请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集中宣讲最新涉企政策的同时，分行业分领域组织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以企业家的视角分享对惠企政策的认识。下一步呢，是工商联将持续推动宣讲服务团建设呢进一步走深走实。我们希望呢积极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政策解读桥梁，让惠企政策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落得实。
1: 大会同步开展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优秀案例成果展示，多家市场主体分享赋能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发展样本。
3: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信用重点培育企业库，覆盖企业30000余家，培育信用领跑企业园区3000余家。其中我们金融转化成效是最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历年的信用领跑企业累计获得授信超过了300亿元。仅上一个年度，中国银行的信用领跑贷就为50家民营领跑企业提供了信用授信近4亿元。
1: 依托商协会分团平台，各类创新赋能成果也将通过宣讲网络向更广范围推广，借助行业组织力量精准匹配企业政策需求，帮助企业用好产业扶持、融资支持、创新培育等各类资源，切实破解企业遇到的政策查找难、理解难、落地难问题，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4: 金秋九月，精华潮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拉开大幕。那时装周不只是时尚秀场，更是观察国内服装创意产业首发经济的重要窗口，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添时尚动能。
0: 本届时装周将打通秀场、供应链与消费市场，汇聚设计师、产业带和买手资源，通过集秀集买等模式，推动原创设计落地变现，助力国货时尚，挖掘新的商业增长点。
5: 798艺术区的 T 台上，旷野意境的秀场缓缓铺开，随着模特身着松弛感旅行西服依次走出，微可多行游旷野标签之外开幕大秀正式上演，也拉开了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大幕。
6: 我们以前穿的西装吧，穿的那些套装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紧绷的感觉吧，或者是把自己束缚的卡住感。你看现在这场秀走出来打的，那松弛感非常好。
7: 主题叫什么呢？场景的穿搭设计。我们觉得未来的消费的趋势，更多的卖的不是一个单品，更多的卖的是一个穿搭、一个理念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5: 本季时装周为期8天，以金绪东方、潮起共生为主题，汇聚全球4大洲220多个品牌。秀场不只是创意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时尚产业迭代、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过去时装周上发布的款式基本到半年之后才会出产品，流量损失严重，而现在玩法改变了。
8: 一方面呢，组织品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个主舞台上去发布，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商圈给商圈结合，

0: 让这些绣厂在这个商圈打造快闪店，通过这个即绣即卖、即看即买的模式，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消费者产生更直接的联动。
1: 来关注一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增长超两成，鸟巢近40场演出吸引超200万人次观演。
2: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过啊，支撑这些超级现场的音响设备，这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有多大呢？今天，国内首份国产剧场剧院扩声系统主观听评报告在京发布，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地质礼堂，这里呢也是开心麻花的旗舰剧场，一年呢有200多场演出在这上演。不过今天这里不演戏，而是发布一场特殊的报告，请行业专家来给国产音响打分。那这份报告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走进北京地质礼堂，这里的检验靠耳朵完成，国产专业扩声系统在真实剧院环境下实景呈现。这套系统正是报告中的优秀案例之一，直观展示了国产设备在声学覆盖、音质还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今年3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的严格盲测，活动分线阵列和点声源两组，每组7个国产品牌对阵1个境外知名品牌，67位专业人士和16名普通听众参与评分。
4: 音响的声音呢，它分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它的物理的一些参数。那么还有扬声器，就是特别重要的呢，叫主观评价，就是靠人耳听的。我们专业打分的人员呢，是有7个维度。普通观众在这一方面，他的就是好听和不好听的这个权重会更大一些。
3: 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0.9%，演出越热，音响需求越大，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形市场。但目前专业扩音领域国产设备市占率仅约45%，打破认知，为国产证明，正是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
5: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专业音响啊，有了明显的进步，部分产品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开始实行国产替代，实行国产替代对国家来讲啊，我觉得就是拉动内需嘛。对于企业来讲，给他提供机会嘛。对于行业协会来讲，你就是一个平台，搭建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何况我们在性价比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也说明在这方面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 报告发布同时，全国剧院设备以旧换新正加速推进，北京市超现场产业生态

0: 样性新景观拉长游览周期，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吸引力，为城市公园生态引流提供实践样本。如果说香山走的是生态赋能路径，中山公园则深挖传统文化内核。
1: 您来过晚上6、7点钟的中山公园吗？今年中山公园这个金鱼文化节首次开设了夜场，晚上可以来看金鱼。您瞧，这个灯光一打，是不是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0: 在福州金鱼展区，每一座鱼缸都配有两盏特别的灯，有了它们，一条条胖乎乎的金鱼就像有了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2: 特漂亮
1: 哦！
2: 大家心情特别愉悦，有生命力，
1: 对，有生命力哈、
3: 它色彩更鲜艳吧？
1: 对，
3: 它游动的那个动感，就是你能更集中那种，
1: 没错，
3: 精力去看。
1: 就是您是选择那个傍晚才来的是吧？
3: 对，所以我就想白天也能看，晚上也能看。
1: 嗯，
3: 我5点多钟就来了。
1: 对，
4: 这个灯的话是这种鱼缸的专用灯。那这个灯的话呢，它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就是模拟这个太阳光线，叫全光谱灯啊。它就是使这个水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有效的长出那种绿藻。绿藻长出来的话呢，它对水质的改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灯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增，起到一个增艳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可能非常红，对不对？它其实鱼的天然的颜色它不会到这种级别，它可能没那么红。那这个灯的话呢，就把整个的颜色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增加它的鲜艳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市民游客错峰夜游赏鱼，也带动了金鱼主题文创、特色市集销售走高。
1: 这两天哪个是咱们的爆款？
4: 这款系列，这软胶的这个金鱼的模型系列是应该是卖的最好的。这次的这个模型的很多鱼是我们现场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4: 是。
1: 然后刚好看完就能带走，
4: 没错，没错，对。
1: 这个像您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多少？这个？
4: 这个一天的话，我估计可能一个文创市集上面应该能够卖掉7、80个吧，估计。
1: 一个多少钱？
4: 一个我们20块钱一个。
1: 哦，
4: 对，
1: 就小小的一个金鱼也能卖出那么多。
4: 没错。
1: 那整个呢，咱们福州金鱼文创从开展到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
4: 日均销售额能做到3、4千、4、5千差不多，能做到。
1: 哦，那还不错，
4: 还是不错，对。
0: 夜幕降临，中山公园的鱼园也正式点亮。这处1983年建成的北京经典的赏鱼景区，首次在夜晚亮灯，一直到晚上9点，墙上的壁缸也增加了照明效果。鱼游光影，灯映回廊，把赏鱼这件事儿拉满了氛围感。
5: 其实游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然后晚上呢其实是看不到多少金鱼的。自文化节开幕以来，我们现在日均游客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文创销售我们这块也有大幅度提升，大概提升了有20%。文化节结束以后，然后我们这块也会长期亮灯，然后就是成一个夜间常态的一个夜间景观效果。我们在中秋节这块也有一些夜间活动的考虑。然后计划呢就是举办一个夜赏金鱼，然后还有中秋月这么一个活动啊，现在目前正在筹划中。
0: 如今公园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靠门票，而是把生态禀赋、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为差异化 IP。 从看风景到体验生态、品读文化，北京的公园正在完成价值升级，培育出新的文旅增长点。
6: 社龄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1: 您看，夜里的公园是精彩纷呈，而白天的公园呢也藏着新意。您现在

0: 要是去逛天坛、颐和园或者是玉渊潭公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新面孔。
1: 对，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啊，在默默的扫地，
0: 哎，
1: 一开口呢就能给您指路，还能讲历史典故。机器人现在已经正式入职了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了。下面呢，记者就带您去天坛公园来看一看这些 AI 新同事是如何改变公园日常管理与游客体验的。
2: 明清两代的祭天仪城，对比我们会发现明清仪城的名称数量都一样，但祭祀乐曲的名字却各不相同。
3: 这台正在给大家讲解的机器人就是天坛公园神乐署刚刚上岗的 AI 新同事机器人航航。说起这位新同事的表现，公园里的老同事刘星对他赞不绝口。
4: 这个新型的这种智能机器人啊，确实是首次接触。然后呢，它是把这个有很多这种很智能的功能在里面，它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还可以进行这种互动的讲解呀、指引呐、一些这个交流啊这样的功能。这个其实可以满足很多不同游客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文化需求。
3: 听说天堂公园里新来的 AI 新同事可不止这一位，而是来了一个团队，大家是各司其职，分工不同。咱们接下来就去找找看看，在哪儿还能遇见他们。从神乐署出来，通往广利门的甬路上，我们看见了眨着一双大眼睛、正在认真干活的清扫机器人。清扫机器人不光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圆滚滚的，很可爱，颜值很高，最主要的是它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它能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还能自动充电。最关键的是，它能全天候值守。要说这样的新同事，谁不想来一个呢？
5: 有了它，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同时它还有喷水吸尘功能，在花粉季和落叶季清扫降尘效果也很好。现在天坛公园每天安排3班机器人清扫。除了扫地机器人，天坛公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新同事——巡护机器人。
6: 欢迎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温馨提醒您，园区权益禁止吸烟，严禁明火，请勿踩踏草坪、攀折花木、不翻越护栏。
5: 时刻提醒游客文明游园的巡护机器人成为了天坛公园里名副其实的显眼包。路过他的游客有忙着跟他拍照合影的，还有热情跟他打招呼的。
7: Hello， 你好，你好。
5: 不过工作中的巡护机器人倒是一脸严肃认真，时刻不忘自己的工作职责。它能精准识别吸烟、胁宠入园等10余类不文明游园行为，依托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端边云协同构架，它不仅规范游园秩序，还能监测植物病虫害、生物多样性及设施故障。这台机器人通过全天候运行，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盲区。天坛公园的 AI 新同事只是北京市属公园智能化升级的一个缩影。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市就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场景试点。截至目前，已有18家企业、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今年7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全面推开机器人应用，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同步落地。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等14家市属公园共部署72台机器人。
3: 从扫地到巡护，从互动到讲历史， AI 正在悄悄改变我们逛公园的方式。它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穿梭在古建筑之间与游客互动的真实存在。当600年的天坛遇上 AI， 改变的不仅是管理效率，更是每一位游客的游园体验。
0: 前段时间，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
1: 本次评选覆盖全球6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了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可衡量、可 复制的实践范本。
0: 是的，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6个项目成功跻身这份全球灯塔榜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谱 AI， 咱们来看一看自主研发的国产大模型如何走进千行百业，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装上智能新引擎。

0: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站自主研发，自研模型稳居全球开源第一梯队，累计开源60余款前沿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亿次，全套技术使用成本不足海外同类产品1/10。它就是2019年落地海淀区的智谱 AI， 凭借过硬的自研技术，企业打破实验室技术壁垒，把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到教育、政务、能源、社区等各类城市与产业场景。
1: 其实从行业助力上来讲目前呢，其实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在基础教育行业，我们和海淀呢一起来打造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智能体，在整个的助学助教助管上边发力，能够帮学生来个性化的了解自己的知识盲区，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教师呢去备课出题甚至去判卷。同时呢，在政务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像京通我们的京通小程序，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首页上也会有问答，所以未来呢，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问答模式，通过问答去办事，而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
0: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S 的形式 ，M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0: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2: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

0: 就是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死拼，和敌人同归于尽。哪怕暂时损兵或者失地，打不过就往后退，也要保持实力，为了今后的反攻来日方长。蒋介石向长沙的第九战区发去了电文，下达了不守长沙的命令。然而收到电文的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十分的不解，他觉得大敌当前，保卫家园乃是将士之责任，哪有不守城的道理呢？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敢于违抗最高统帅蒋介石之命的薛岳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薛岳，字伯陵，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20多岁的薛岳，在担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营长期间就立下战功。当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围攻总统府时，薛岳指挥警卫团固守后门，击退叛军多次进攻，并冒着枪林弹雨舍命护送孙夫人宋庆龄脱险，深得孙中山嘉许。抗战开始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813上海抗战。1939年，薛岳受命到了长沙，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开设指挥所，负责指挥两湖还有江西地区的对敌作战。长沙则是重中之重，抗日持久战必保之地。1939年9月14日早晨7点，日军中井良太郎106师团2000多人向惠部万宝帮184师团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战争打响了。
1: 此时，蒋介石和薛岳还没有就守不守长沙达成共识。另一边，冈村宁次已经展开了他的湘赣作战计划中的第一步。首先从江西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为紧接着进攻湘北准备条件。驻守在江西以北的中国军队第一集团和第十九集团奋勇迎敌，一场激战在高安和修水的丘陵丛林中展开。
0: 会战开始之后，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和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到达了长沙战区，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白崇禧看了看前线的战报记录，又看了看依然神色镇定的薛岳，和陈诚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都不得不在心里佩服薛岳。此时日军已近在咫尺，虽呈不知状态，仍能够如此的从容，不愧是当过中山先生卫队营长的著名战将。但白崇禧还是从薛岳的目光当中看到了不安，他坐下来对薛岳说，他们来的目的是告诉薛岳委员长的指示。接着陈诚再次向薛岳下达了蒋介石不守长沙的命令。陈诚与白崇禧都觉得这道军令如同是一道免死金牌，他们这是救人于危难，薛岳一定会大大的舒一口气。可没想到薛岳此时眼睛死死地盯着墙上的那张地图一动不动，足足有几十秒钟。突然他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以质问的口气转向二人说道，我第九战区几十万大军住在湘北，却守不住长沙，这军令职责何在？薛岳的一句话让陈诚与白崇禧愣住了。要知道薛岳的军衔是在陈诚与白崇禧之下，军人最忌违抗命令。白崇禧二人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看着薛岳，薛岳也看着他们俩，继续说道，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应该誓死保卫它，第九战区是与长沙共存亡。

0: 但是从八月下旬开始，日军就已经开始加紧调兵遣将，集中了十余万兵力，再加上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部分海军舰艇，打算用最快速度攻下长沙。
1: 每个参谋人员都知道，冈村宁次在每次重大战事之前都喜欢把自己关在设置于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里。长沙会战之前，他面对着已经标好的湖南、江西、湖北地图，还有各种预案、统计数字以及情报，安静地将一份湘赣作战指导大纲再好好地思考一遍。
0: 在这份湘赣作战计划实施之前，日军的报纸、广播电台在大肆宣传说，日军将要进攻宜昌和福建，重点指向宜昌。
1: 但这实际上是冈村宁次采用的声东击西的迷惑宣传，它其实是让第十一军各个部队加速地向湘赣地区预定地点集结，并将部队分为了三个方面。赣北方面准备进攻高安的是第106师团主力和第101师团一部以及军直属部队一部，计约相当于一个半师团的兵力，由第106师团长中井良太郎指挥。鄂南方面主要是第33师团在桐城附近集结。湘北方面则为日军攻击的主要方向，进攻的日军是第六师团、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可以看出，根据湘赣作战指导大纲，冈村宁次打出三只拳头，以湘北为主攻方向，在赣北进行迷惑与牵制，配合主攻方向作战，而在鄂南出一支骑兵突击出现中国军队侧背，与进攻湘北方向的日军夹击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薛岳知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湘鄂赣三省已经成为了中日双方的主要战场，大战迟早会来临的。而担负这三省军事防务的第九战区又首当其冲，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了。与其退，倒不如守。我们这里有一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档案，名字是《第九战区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它写于1939年，日期呢在第二页，写于9月24日，地点是在长沙，将领薛岳。这份详报中有一部分是会战的经过，其中以日为单位详细记录了这场会战的战况。9月14日，也就是会战的第一天，大标题分为赣北方面、鄂南方面和湘北方面三部分。可以说薛岳已经猜到了冈村宁次的用兵方向，但薛岳也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敌人可不是小角色。此时最令他内心不安的还有一个问题，湘北、鄂南还有赣北日军究竟会从哪个方向发动主攻。虽然按照当时的形势可以推断湘北应该是日军的攻击重点，但是日军大肆宣传他们要进攻宜昌，薛岳有点迷惑。
0: 湖南地区由北向南排列了绵延几十公里的山岳地带，鄂南有幕阜山、九岭山脉、罗霄山脉，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
1: 山也就意味着屏障，山地会影响大部队的行动，尤其可以影响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削弱敌军的力量，这就形成了一道关口。从这纵横的山岳地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而且湘北不仅多山，而且多水。
0: 以粤汉铁路为界，左侧有洞庭湖，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江、浏阳河四条河流，形成天然的防线。

薛岳决定可以先利用地形的限制消耗日军的装备优势，诱敌深入。他认为日军在易守难攻的地势下很难向前推进，想攻下长沙显然没那么容易。除了利用复杂的地形，薛岳还一直憋着把他的新战术派上用场。这种战术是他在南昌会战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总结起来叫做后退决战，争取外溢。什么意思呢？由于日军是攻方，决战的时间地点由敌人说了算，敌主动而我被动，使用后退决战可以将敌人引诱到我们比较熟悉、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地势环境当中，以达到变被动为主动。而争取外溢则是后退决战的下一步，也就是说在后退过程中始终将我方的主力置于日军的侧面，在关键时刻能够给予日军以侧击，这样就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薛岳得意地将他自创的这套战术命名为天炉战法，意思是这种战法就如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将鬼子一一引诱其中，四下里包围，往死里打，这样日军各兵种各种装备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了，战场的主动权始终握于我军手中。而此时的日军就如同是被关进了烧得通红的炼丹炉里。薛岳将他的天炉战法汇报给了蒋介石，在陈诚的帮助下，蒋介石同意变更既定方案。获准守城的薛岳大受鼓舞，他将第九战区的官兵们安排在高安、营田一带组成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等待着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薛岳没有敢将重兵集中放在湘北，而是在三个方向上平分兵力。赣中高安、奉新、静安以西地区为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所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和康景莲游击总队，武宁以西地区为总司令王灵基所指挥的第三十集团军、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防守扎金和游击于咸宁、重阳、蒲圻地带，关林征的第十五集团军防守湘北、新墙、营田，第二十集团军商震率部担任洞庭湖防守，控制常德、桃园等地区，第四军控制长沙、衡阳，新六军、新三军、新五军控制株洲、醴陵、湘潭。薛岳的部署湘北略显优势，但是由于弄不清楚敌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多少仍焦灼不安。在咸宁的第十一军指挥部，他旁边的参谋不停地在接电话、看电报，而他自己则在作战地图上不断地标着。作战地图上的三个红色箭头已经分为了几只小箭头，几只箭头都已由出发地向南推了百余公里，其中有一只已经划到了离长沙仅三十公里的永安市，标志着长沙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作战地图上，此时每一个箭头上都标注了密密麻麻的中方部队的番号以及将领的名称。冈村宁次看着这些椭圆的山包以及弯曲的河流线，越看越不对劲儿。他发现中国军队是边打边退，更奇怪的是队伍退得非常讲究，一部分部队正直往后撤，而另一些却在两侧集结。精明的冈村宁次突然意识到薛岳已经不慌不忙地给他布置了一张大网，他当初所制定的湘赣作战计划在进展中被轻松瓦解。如果他已经不可能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那么这个仗再打下去恐怕凶多吉少。他迅速下达了命令，这份命令也就是一开头在日军飞机上所发现的那份撤军命令。

0: 村宁次于10月2日凌晨下达给第6、第33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的书面撤退命令。我们在长沙会战赣北方面所获敌文件综编当中找到了这部分内容。日军的撤军命令内容在这儿。华军退至汨罗江、修水河两岸集结，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这份撤军命令意义深远，这是日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中第一次甘拜下风。与此同时，薛岳正紧锣密鼓地布置着自己的围攻计划。从10月3日起，中国军队在湘北、鄂南还有湘鄂赣的边区3个战场向日军发起猛烈反击，日军则如退潮至水，不再回去。
1: 鄂南方面，79军部队追击日军33师团一部队，从三眼桥到平江，又追过南江桥，直至将日军赶回通城老窝，方才罢休。湘鄂赣边区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灵基所下部队在修水夹击日军，日军撤向三都，据险顽抗。中国军队连攻3天均受阻，第4天夜袭平，把日军赶回原出发地。
0: 至此，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5日，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以两军各自恢复战前阵地为标志，中国军队伤亡4万人，日军伤亡3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这次作战虽然没有能够按照薛岳的预期结果发展，围歼日军主力于长沙城下，但从节节抗击到追击截杀，毕竟杀伤了日军几支主力师团的兵力。虽然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没有能够分出胜负，但是从抗日战争全局而言，却极大地鼓舞了中方的斗志，增强了中方的抗战信心，以走向最终的胜利。
2: 而当一车车战利品运进长沙时，长沙的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这场胜利。薛岳气宇轩昂地在赵子立等参谋人员的簇拥下登上岳麓山最高峰。薛岳知道，这正是全国人民在心理上极其需要的一场胜利。
0: 这次长沙会战是77事变以来日军全面侵华第一次放弃进攻占领地带，心甘情愿地恢复到战前原来的状态。这场胜仗让薛岳走向了他抗战生涯的黄金年代，在第二次、第3次长沙会战中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这场胜仗也让他收到了来自国民政府和军委会的贺电贺信。
1: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据是指挥有力，将士用命，无任加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悉切实查明禀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平奖序。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定，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勿忘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及大勉，置身其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9: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你知道吗？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住着大约860亿个神经元，它们就像一座永不关机的超级机房。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它们闪电处理的结果。而为神经元输送能量的，是总长度大约600公里的脑血管。你动哪个脑区，血液就瞬间涌向哪里送氧，绝不让任何一个想法断电。有两家专精特新企业，就分别守护着神经元和脑血管这一对身体里最精密、最脆弱的搭档。他们技术关闯过了，可真正进入市场，让医院和医生用起来才是更大的挑战。今晚，专精特新研究院，我们陪伴他们一起解大脑之奥，破落地之关。欢迎专精特新研究院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杨澜。他20多年来持续对话全球顶尖科学家和科创人物，是中国科技创新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一度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徐继明，他带领一度科技成为国内健康医疗大数据领域的领先企业，是国内首家登陆港交所的 AI 医疗企业。疫苗神州创始人何婷，他带领团队以让癌症不再是绝症为使命，在实体瘤CAR-T细胞治疗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天智航总经理徐进，他所在的天智航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企业，被业内称为是人工智能医疗第一股。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卢彦超。

0: 除了杨澜老师，应该这是四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停机坪吧？大家看一看，在这个角度俯瞰北京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站在这儿，感觉离这些云好近啊！
2: 每一朵云都有不同的形状，气象万千。
3: 今天最大的一个感受是雨过天晴，蒸蒸日上。
0: 站得高望得远，才能够给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解决他们的难题。今天咱们的这两家企业啊，都来自于北京的南边，一家是经开区的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园，那里有像人形机器人啊、手术机器人等等各类机器人上百家，而且现在正好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举办地。另外一家企业来自大兴区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集群依托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集聚了300余家优质企业，累计获批26款国家创新医疗器械。所以这两家企业出身都是我们高精尖的关于科技创新型的医疗领域。
4: 我觉得今天的机会挺难得的，又在这么一个城市中心风景宜人的这么一个场所，我觉得就是一个同行交流的机会。
0: 那我们就坐下聊，有请各位。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

0: 好的缩减开支，您都做了什么？
1: 我们小到一张 A4 纸，一根笔，办公室的一瓶矿泉水，这些开

0: 10月份在韩国嘛？对啊。哎
1: ，Hello， 其实是要找你对一下出海的事儿。我就真的是希望把中国的好的产品和好的技术、好的这些指导理念，就真正带过去。这个是发心，所以我们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我跟你的头部医生一起，真的去教他下面的医生做手术。
2: 我们这样还是比较忙的，可能只能跟他们头部的医生做一个交流。
1: 我们是希望中国医生能够带我们一起去出海了，但现实的困难是说他们的时间都被占满了，很难去抽出这么多的时间去帮我们做海外的这些宣传和教育。这次我们拜访黄小川主任，主要是知道他其实有一个跟海外的一个项目，我们是希望借他的这个平台拓展海外市场。
3: 你好，你好，
1: 好久没见。我听说你这边也有这些印尼的扶持项目之类的，所以我们想看怎么能形成合力，就是中国专家带着中国的技术，能不能一起出海？
3: 国外啊，不同的国籍的话呢，差异性还是很显著的。首先那个沟通的效率上，
1: 对，我也担心大家是不是都能这个用英语做交流。
3: 从经济实力上，印尼它是2.8亿的人口，但是不报销它住不起。还有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培训体系也不行。
1: 出海这件事没有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容易，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探索过程，实际上压力巨大。虽然我们现在是全球唯一，但我不代表你是明天的唯一。你领先的永远是时间维度，你就是在跟时间赛跑，你能不能跑得再快？我们打算自己去马来西亚。这次我们去马来西亚参加展会，来推广产品接触客户。马来西亚我们还在取证阶段，我们就希望借助他们一个学术年会的一个时间，提前我们去跟医生有一个交流，提前更多了解这个市场，才能够是说我们去缩短我们商业化的进程。
0: 我们把模拟器搬过去了，他要亲手体验一下整个 AI 手术的流程应该是怎么走的。
4: Fully automatic. Yeah. So just look in the image. Wait for this one comes out. The thing is they have to try multiple times. But with this device, he can automatically shape the manual. Oh.
1: 当地的医生以及辐射的东南亚的这些医生，很多大牌专家在吗？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是否接受？他们是否喜欢？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4: The technology is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ough I'm a guy that usually used to do it by myself, and now you know I have something to aid me and help me, I think it probably improves our job efficiency, and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work well.It's a good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5: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the AI in the, I mean in healthcare.
6: How long can you use that lifespan?
4: 10 years.
6: 10 years. Good, good, good. Well done.
4: Yeah.
6: What is the price of this machine?
4: What does this machine sell for?
7: How much it costs?
8: Well, this technology will cost.Additional cost to the treatment.
9: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always the price. You know, if it's a price which is competitive, I'm sure people will adopt the technology.
0: 我觉得首先大家是真的对产品感兴趣了，才会直接问价格。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其实就是在于定价，价格便宜了，我们很难去收回我们那么长时间的研发的投入，所以它永远是一个矛盾点。
10: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隅集团。

0: 赞助播出。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如何定价，这确实是一个终极问题。您现在想的海外定价策略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最早其实是希望在海外挣到更多的钱，有更高的利润的。但是真的到了海外市场以后，就会发现哇，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然后医保的政策不一样，支付的体系不一样，
5: 消费水平也不一样。
4: 对，
3: 其实这也是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我技术全球一流，但同时我现金流吃紧，这个时候去打新的市场的时候，我是应该以低价占领市场为主，还是应该高价来以营收为主？
6: 我觉得应该高价，明明是奢侈品，我们非要变成一个廉价品的一个价格给到国外，这样国外的这些客户和医生更看不上我们这样一个高端的设备啊，影响我们未来在全球包括进军欧美市场的整个一个发展。
7: 我赞同低价占领市场，但是呢，我觉得商业模式要考虑一下，要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低价给他，让他去把市场给推起来，
8: 把利益能够让给当地的渠道，这样他才有积极性帮你去推。
9: 我觉得应该是高价在海外市场推行，定价就是定位，最重要的就得让大家和你干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要盈利赚钱，才能打开市场。
10: 我认为要低价，医疗器械和别的产品不一样，推广是非常慢的，到这个时刻了，不能卖出去，先活下来。
11: 我认为是高价，既然咱们科技创新产品过硬，为什么卖低价？只有价格高质量好，你才未来才有市场，走低价必死一条。
8: 技术起家的人哈，往往是对自己的产品特别钟爱的啊，宝贝疙瘩哈。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要考虑对方的这个角度。

0: 文莱，在新加坡和印尼都很好的合作。我们还有在中央呼吸医院、中央脑科医院也做这个 AI 医院的这个全面的合作。
1: 我们其实已经联系了。
2: 大美展品，遇见生机，从而遇。
3: 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渡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临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